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东向在左营端的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东向4.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4.8公里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6线西向在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铁片掉落。台82线西向17.9公里过了鹿草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啊，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同款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天气好热哦！
4: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3: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4: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3: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4: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3: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诈骗横行，慎防网络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OK 哈，就是你 ，It's you 哈，这是 Super Junior 唱的一首韩语歌曲。好，各位朋友们哦，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哦，哈，行车安全哦。那么尽管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随时打开哈我们的这个频道呢，都可以由我们的尽管为您哈持续的来播报呢一些这当时哈这是即时的路况哦，非常的谢谢您。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提醒朋友们有关于台东地区哈现在一些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有比较多车辆了。那么另外呢，中央市场周边也是慢慢采买行人哈，也变多喽。大家经过一定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另外就是在志航路台十一乙线的双向四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哈灾害修复工程，要持续到6月20号。那替代道路呢哈走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再到台十一乙线，那么现在8点到5点呢都是整个封闭的哈，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10分。台23线

成功这个地方的北上四五公里，这边边部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单线双向通行。都兰这边在一四六公里边部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在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的部分，四零一公里多良路段、四零五公里大溪路段、四二三公里南信路段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四一三公里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今天是礼拜一，五六日一都是开放通行的，但是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请大家把握时间。向阳155公里的地方，这边的工程呢双向交通管制，开放时间9点半到10点半是第一个开放时间。丽园路段的施工机动性的管制， B3 隧道到天龙饭店， B3 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的施工，这边都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都是9:50到10:10哦。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感谢蓝色和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0: 好的，好，这是 If you don't know me 好 by now， 假如你现在呢，好，假如现在不知道我好啦 OK，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到的哈，就是在我们的中华路呢海航中介这边好的一个管线工程，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的，好，来，接下来呢要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哦。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好的，好，我们透过呢这个生活加油站的时间，各个面向生活中会接触到的，不管是我看过的展览，或是我觉得不错的文章呢，或者是呢就像现在参与了这讲座一些感想，或是现场有机会就跟一些这个相关的承办单位啦，或者是演讲者来做一个访问，及时的访问，然后透过这个访问让大家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也可以知道呢他们想要传达的跟现场的一些精华。好，那么朋友们呢一样的这次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进入蔬蔬果实的世界就是5月16号、17号呢为了庆祝这个5月18号的国际今天对不对国际图书馆日刚好国际图书馆日然后呢所办的两天的活动非常的多有书店的串联阅读的角落另外呢蔬菜品尝书就是一些菜肴像菜肴这样子呈现上来各种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文化的面向呢都有包含在所有的这个讲座里头哇，这讲座两天的讲座非常的精彩哦。那因为我有时间的关系压力，所以呢，就刚好自己也去进修，然后自己呢也要陪伴爸爸妈妈，所以呢就是剩下一点点时间呢就参加了这个昨天的最后一场的演讲那就是对影风土两端，沙巴也将。沙巴的野姜跟台东月桃的姜心比心都是一种这个料理的佐料对不对但是呢那个味道怎么样呢怎么样然后怎么样认识然后他们对于我们这边部落又使用的这些月桃的部分或者是有些其他新香料什么样的想法呢哇做了交流真的很棒也从而认识了这个沙巴的饮食文化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简短的这个现场访问

0: 好，现在呢哈，在我们史前博物馆这边呢，今天参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美食美学的讲座。好，那现在呢，我们有两位的美食大师哦，在现场，刚刚品尝的真的是让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且呢，在我们台东这边哈 VS 沙巴，好美食相遇哈。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请两位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哈。那现场还有我们的翻译韦婷，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么现在韦婷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位大师哈，然后呢，我们再一一的哈来谈一下呢，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食物的特色哦哈，竟然还是有相关的，对不对？而且串联起来，这是很难得的一种美食文化。

0: 化的串联哈。好，那么我们先请这个伟霆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的大使。
1: 好的，今天我们有 Pison 跟史蒂夫，一个是代表沙巴的美食部落客，然后一个是我们台东在地瑞良餐厅的主厨。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关于在沙巴还有台东之间的风味串联这件事情。那透过今天的介绍，有史蒂夫他透过在餐厅他怎么使用他自己整个 5S 系统，从在地的溯源到不断的去分享，甚至走到学校还有社区里面，去让这样的一个循环能够继续。然后透过 Pison 呢告诉我们在他们沙巴当地的本地的一个植物叫做沙巴野姜。然后因为史蒂夫认识了这个沙巴野姜的酱料之后，他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吃起来味道有点跟台东的月桃很像。
0: 好，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故事哈的一个连结呢，回到了我们的 Steve 身上，因为刚刚有讲到，对不对？我已经有提到了哈，是因为你品尝到了这个他们在地的这个野姜哈，叫 Saba 这样的一个料理的就是风味，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呢很好奇了哈，那怎么开始去串联起来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合作呢？
2: 好，那2025年2月呢，我开始第一次，然后品尝到这个来自沙巴的杜浩三巴，那杜浩三巴就是沙巴野姜，然后去做的一个辣椒酱，那所以我就用了很多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最喜欢的就是把它搭配跟海鲜一起，那。但是第二次Pison来到台湾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做这个三把酱，因为我是瑞良餐厅的主厨 Steve， 瑞良餐厅是一个用在地食材去做呈现的一个餐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样的食材，什么样的台湾的台东的食材可以去做呈现，所以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月桃，所以我用月桃的全株，好，全株的月桃，然后去做使用，然后做成一个类似杜浩三巴，那一样的这个组成，但是风味呢却是台湾土地长出来的风味，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高兴，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讲座上面分享给大家。
0: 真的很棒耶，我没想到哈，竟然有是这样子可以相通的哈，而且呢哈，竟然是说都是属于一种增加风味的哈啊，但是呢就是现在比如说呢他来到我们这边之后，也到部落这边去品尝的，对不对哈？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请他来分享啊，针对我们哈到部落去之后品尝到类似哈他的这个野姜的这些料理呢，他的想法怎么样哈？
3: Okay, say it again.
4: So after you tried the ghetto samba from Stev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similarity and the flavor?
3: Okay, Steve, ghetto samba is very tasty. I like it because it's very 很香, what's that? Very fragrant, aromatic. It smells like floral because he add the lime leaf, the kaffir lime leaf, right, to make it very...very nice, very refreshing. Even the taste is balanced, you know? It's addicting. You eat it once, you want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nd yeah, it's really delicious. So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go to Relang and try it.
1: Okay.好，就是因为尝过了史蒂夫他制作的月桃辣酱之后，他就发现非常特别，非常好吃。那因为里面不只是用到月桃，还有用到在地的一个马蜂橙，所以他其实带出了一个很清香的一个味道。然后跟他平常在吃到自己做的这个杜浩三巴，其实有一点差异性，但是整体的味道风味是非常平衡的。
0: 好，我想两位都是因为喜欢美食，对不对？好，所以呢，透过这个机缘的话，大家在一起，然后可以共同创造一些火花。那么，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合作，史蒂夫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想法呢？
2: 我觉得我们就是继续的在就是在地食材的研发，我觉得不论是在沙巴或者是在台东，它其实就像今天的演讲主题一样，就是对应风土的两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原生地，然后一直在发掘这些在地的食材，那无论未来会怎么样去呈现这些在地的食材，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0: 对，好，所以您会做更多更多的一种尝试和做交流是吗？哈、哦，有这种想法了哈、哦，对，但是呢，还是要坚持用在地的食材来做继续的一些的新的这个研创哈。哦

0: 好，OK，那么他的想法，那这次的合作之后，然后来到台湾品尝过之后呢，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进一步想法？
1: Like Steve said, I'm gonna go like what Steve said. It's the same thing. Like we're gonna continue, and let's see for some more future possibility, right? And of course, use local ingredient.
2: 就像史蒂夫说，就是一样会不断的在未来继续挖掘新的食材也好，或是互相交流这样的东西，然后就看看之后会有什么样更多有趣的事情会发生。
0: 好，非常期待。好，那希望说明年还是有机会哈，就是做进一步像这样类似的美食文化活动啊，好，我们还可以见到两位的合作，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3: 谢谢
1: ，Thank you，
4: 谢谢。

就是现场的简短的访问哦。那么真的是很想把现场所有各个角落，呵呵，还有呢参与的人的想法啦，或者呢就是来台东参与的各个独立书店哦，他们不同的这种理念呢，在现场跟大家交流，还有我们台东在地的书店，真的很想介绍给大家。但真的时间有限哦。好了，我的假日呢，哈，真的现在都填得满满的哦，所以呢，赶快呢用一点点的时间，还是希望能够把。我觉得很棒的哈，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介绍给大家哈。下次呢哈，有空的话可以，明年还是可以的哈，来试试看哦。如果在举办的书书果实世界的一些系列的哈书展啊哈讲座啦等等哈，再介绍给大家好不好哈？好了，生活加油站，我们一起为彼此的生活加加油、打打气，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彼此哈成长，拓展更多的世界观哈，世界的视野。

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呢，好，目前呢，我们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比较多车辆往来，大家开车哈，注意安全，准备8: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拟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

0: 心理抽中，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1: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2: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航远的热心协助。
1: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告诉。
0: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静宜塑胶射出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4: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3: 根据统计，发一周的黄金期，这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许家芳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交通劳工不好理财，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系列节目《早安台东》，关于着劳工部分，开车好朋友，咱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哦，开车伫外口啊，吼，安全上介重要。好，一挂需要注意的路口，明年即卖来讲，好理财。

好，关于的这个主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好，来龙起会保护呢哈，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啊，他说公那跟因为来跟贵跟贵中央市场周边哈，那等用汽车周边的话呢，要注意哈，采买行人的安全哦哈，提早放慢速度哈。另外就是第一挂科技执法的路段呢，比如说是这个贝拿加油站前面啦，好，那中华路博爱路这边呢，好，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要遵循现场的这个遵交通规则哦，千万不要呢，好，就是跨越了前面的停等线呢，哈，停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好，注意喽 ，OK。那还有就是说呢，在停等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要转弯，你如果是预备要左转，那就怎么样？我们的车辆轿车先行驶到了哈，就是内侧车道。那如果你是要右转的话呢，就要先行驶在外侧车道哦。

好，另外呢，就是在今天的市区道路的施工部分了，地点呢是在正气路南京路口跟正气路杭州街口，以及杭州街开封街口，另外中华路二段那个地方。好，就是有一些的污水管线工程的一个进行，排水管线的进行。台十三线的成功这边，就是北上41、4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都兰地区，台十一线146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呢，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经过南回公路呢，有几个地方的施工点哦，那都是可以通行啦，只是说呢，可能就是南下或是北上的线提供双向好，或者是说呢，这个外侧或内侧一边有施工，另外一边还是可以通行哦。好，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兴路段跟大鸟路段这几个地方的施工，请大家经过那个留意一下。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是礼拜一，5、6、1，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个呢是可以通行的。好，那么开放时间呢，就是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就要离开这个向阳到梅山口这个路段。另外其他的话呢，在向阳这边155公里的这个施工呢是管制的，9点半到10点半才会开放哦。那其他地方呢，机动性的管制，其他的施工在比较特别的是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跟碧山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都是9点50到10点10分才会开放20分钟。好，大家这个开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路口慢看停哦，礼让行人，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前方的路况哦。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报空口。

空空空一九三拨通之后呢，哈，按八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行车顺遂平安。来安排欣赏的歌曲哦，这是陈思安所演唱的《岁岁的姑娘》。

0: 全民防诈，
1: 桃家来喽！
2: 我是老爷建设公司黄朝云。当你接到不明的电话，自称是朋友、邻居和你聊天双熟，然后又用换新手机门号为理由，要求重新加 LINE， 这可能是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当他们取得你的信任后，接着会用受伤、生病、需要急用或是投资周转等借口跟你借钱，得手之后就消失不见。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友却开口借钱，最好先想办法找到亲友本人求证，千万不要轻易的就去汇款，以免受骗上当。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让警察帮助你，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损失。
3: 刚刚说的很好哦，就是呢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啊，那如果是有一些疑问呢，我们就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先问一下哈、哦。这个所有的事例呢这边都会告诉你，24小时都有人接听，好好的运用啊、哦。我们呢要认识所有的诈骗手法，我们才能够防止被诈骗哦。

讲，跟我讲，跟他讲哈，来来来来哈，探笑脸哦，动力火车跟九一一所引起的挂件咯哈。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学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很多的这个死党知己，对不对哈？好，然后呢，那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也许是有外人看起来是糗事，然后是有点呆呆的事哈，但是呢，那个时候都是最珍贵的一些回忆，对不对哈？探笑脸。好了，一样了。我们不管什么年纪呢，心中呢还是有那个少年梦哈，少年的那个孩子心啊，赤子心啊哈。自己呢，如果说有遇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或是呢看到喜欢的事物，都很开心啊，对不对？好好把握哈，多给自己这些时间，好好享受。好，喜欢看书的，喜欢喝咖啡的哈，或是喜欢去做手作的啦。

哈，哎，多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安排这些属于自己喜欢的美好的时刻咯，也营造自己属于美好的好回忆了哈。握手握手握手 OK， 好，朋友们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哦。目前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哦，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还有中华路一段靠近中华路呢靠近了这个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哈，都比较多车辆了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哈，千万不要抢快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感谢您。8点58分，待会儿准备9点对时，感谢您收听警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金广州好啊。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隆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

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 8.5 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哎，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交安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绕了一圈，看见终点，沿着起点。
6: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叶颖。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跟火力哉一些生活的资讯，跟火力哉呀。好，我是敏玲啊。那么我们台东啊，在生活的各个面向呢，是越来越丰盛哦。好多好多呢，不同面向的活动呢，欢迎朋友们多多的来参与跟享受哦。好，来这边呢 AI 呢让故事动起来，台东

故事小精灵决赛63队的小高手同台竞演。好，台东市光明国小呢承办了哈这个台东县115年度故事小精灵全县呢全台东县的决赛。那他们今年呢是以 AI 故事动动脑为主题哦，就是透过 AI 的互动游戏结合阅读跟表达，让孩子呢他们的阅读想象力从平面走向立体。那现场饶天玲呢也肯定孩子经过充分的练习之后能够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各种故事，也展现出了他们能够独立思考探索世界跟解决问题的能力。评审团呢根据故事内容语音语调还有台风以及创意的表现选出获胜者。那当然了，今年的最大亮点就是 AI 故事互动区，参赛者通过平板的装置参与呢 AI 的引导互动，那系统依照这个操作给予回馈，引导孩子们从游戏当中来理解这些角色啊、情节啊、故事的脉络啊，让孩子们呢从当中就是能够打开他们的这个思考好的视野宽度连接跟创作力这样子。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好，有时候结合现在的科技，那科技呢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工具，那千万不要沉迷变成是它是引导我们的哈。比如说很多呢，我们一看到很多的这种比如影音啊或什么有兴趣之后呢，就开始一直钻进去，然后一直滑滑滑，哎，不知不觉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哇，天哪，半天放假日全部过去了哈。啊，有时候呢，像如果说我们想要搜寻资料，或者是我们想要在某些的专长上面多一些能力啊，或是呢多了解一些，或是说我们想要开创自己的斜杠人生，对有兴趣的工作之外的其他的，我说主要工作了，主要工作之外的其他的兴趣想要发展的话呢，透过 AI 或是透过一些现在的科技哈，确实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累积这方面的知识跟经验。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把你的疑惑问出来，那疑惑问出来的时候不见得是标准答案哦，还要必须呢再去问问看哦，OK。 好，所以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些的现在的一些科技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盛好，或是更加的开阔，经验更多。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思考，让孩子跟上现在的 AI 的运用好，但是不是沉迷而且从 AI 的运用里面呢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可以表达的那个故事的解说能力好，这个不是 AI 可以取代的啦我说个人啊个人的部分，当然 AI 它有现在有语音的这个模仿啦都很像对不对甚至呢现在的这个动漫呢也都是非常的生动了对不对很快速就可以生产出一些动画故事了所以呢现在可以说在我们的一些但是呢自我创作跟思考这个部分呢还是自我这应该自我发展上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好，来接下来呢结合星空电影院选手之夜跟千人长泳，哇，这个想到看到这个就知道在台东地区就知道是绿岛好，这个5月15号就是在绿岛有星空电影院那在游客呢在星空海风跟海浪声陪伴下享受独属于绿岛夏天夜晚的浪漫时光属于岛屿的户外观赏电影的经验哦好，那这个电影呢欣赏的是有病才会喜欢你然后呢还推出了绿岛长泳限定明信片好，那绿岛呢长泳活动当中写下这属于自己的旅游回忆，透过绿岛游童记住一封来自海岛的明信片给自己给朋友给家人好，让绿岛呢不只是旅游中的一个目的地，也是一个有情感回忆能够收藏青春回忆的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很好啊很好啊然后5月16号呢就是绿岛免税商店呢前的广场呢绿岛长泳选手之夜有来宾歌手的表演然后有艺术团的演出还有双人特技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台东在办活动真的是厉害厉害对不非常非常的多样化呢OK好的好欢迎大家呢透过这些活动的报道能够多多的知道台变化中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拥有九年银行行员资历的台信银行东湖分行陈姓女行员表示，日前承办一名王姓妇人临柜要汇款美金10万元到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因汇款金额庞大，陈姓行员进一步关怀提问，询问妇人投资标的及商品，不料王妇不断支支吾吾无法回答，还不断查看手机，边催促行员加速帮他完成交易，引起行员起疑，查看妇人手机才惊觉不对劲。
7: 客户那时候来，他就直接说他是要汇美金10万块到美国做投资，那我就进一步问客户说，投资的话是投资哪一种东西，像是股票或是债券类，感觉他的防备心蛮强的，就是我们问他说这个公司认不认识，那他都支支吾吾也讲不清楚，所以我当下是有觉得怪怪的，所以想说先跟他借他的手机来看一下他指示汇款的资料，因为他过程中也一直在看他的手机讯息，那后来才发现他 LINE 的资讯上面其实头像是一个男生，那其实对话的内容蛮简陋的，

0: 那里面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汇款资讯，只有收款的账号跟户名。那的确户名是一个投资公司，因为金额比较大，我就先请客户先做一下，因为他态度蛮急的，一直要我赶快汇款，那只是说要投资股票。
1: 陈姓行员不动声色，一边安抚妇人情绪，一边耐心询问妇人近期观察的美股行情及相关股市资讯。细问下，妇人才坦诚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一名网友，平常都用 LINE 联络。交谈过程中，网友向妇人表示有掌握投资消息，可介绍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所投资的生技及保养品公司，并声称一起加入投资获利可期。王姓妇人不疑有他，并已指示准备汇出款项。陈姓行员指出，妇人这时已落入对方所设下不投钱就赚不到钱的情境中。
0: 那朋友请他说，你赶快把钱汇到这一个投资公司，那额外还有讲到说赶快汇钱过来，不然会少了赚钱的机会。这种
1: 察觉可能是诈骗陷阱后，陈姓行员急忙通报主管，同时联系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表示，经员警了解，马上就判定此为典型的假投资真诈财。
2: 经员警向王明解释此为诈骗手法后，王明才惊觉险遭人诈骗，并感谢警方的热心帮忙，表示幸好有行员及时发觉及员警阻挡，才能挽救其财产方面的损失。
1: 陈姓行员指出，根据自身观察，一个月大约会接获一到两次以此投资名义欲汇款的个案，提醒客户如收到标榜高利、迅速飙股等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
0: 那一方面，他上面都会打着说高利啊，或者是迅速飙股，或者是有哪一档可以入手的机会，客户在看到那个讯息的状态下，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他诈骗的陷阱。
1: 内湖警分局分局长涂国清也呼吁，高报酬投资标的必定伴随高风险，小心求证为防诈之不二法门。
3: 假投资是近期高发一个诈欺的犯罪手法，特别呼吁各位听众朋友，投资啊一定要选择合法的管道啊，取得合理的利润。那也不要轻信网友所介绍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投资管道啊，以防止这个被诈骗。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拨打165专线啊，来做个及时查证，确保自己的权益。
4: 是啊，真的真的哈，很多的这种通过网络啊诈骗的手法哦，而且呢，任你想象不到的哈，都是会觉得哎，好像是真的这样子啊。通过这些是是非非呢哈，然后一步一步引导你进入他们所设下的哈这些陷阱步骤。好的哈，是诈才能防诈哟，多多的了解这些的诈骗手法，我们才有防范意识。好的，来林珊的粉红超跑。啊，林珊呢？哈，跟我们台东县警察局的关山分局这边呢，哈，一起携手也拍摄了防诈的短片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由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0000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3: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2: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淳报道。
4: 一名30

0: 最的女业务今年三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 自己合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
1: 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国健署举办第三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有的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2: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3: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4: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以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桂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某箱。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啊，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好，那么朋友们呢，这次呢，因为透过时间馆庆祝5月18号，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呢，本来是星期一，时间馆是休馆的哈，但是因为呢，庆祝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呢，时间博物馆还是可以进入，而且是免费的参观哦。好，那么这个史前博物馆呢，就是康乐本馆这边呢，携手蔬蔬果实一起推出了台东最大的阅读盛事，连续两天的活动，然后从5月16、17、18号三天都是免费可以进入参观的哦。那么在台东的百大文化基地蔬蔬果实共同举办的两天的独立书店跟博物馆日串。

串联的活动，那也是这个文化部创新书市哈，庄头书展哈，进入书蔬果实世界，综合了很多的哈这个面向元素啊。那响应哈就是2026的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呢做了一种对话啊，比如说呢可能是不同领域的跨领域的合作哈，那希望说一起做对话，然后包容和平哈，然后有这个各个独立书店，有从外县市来的独立书店，有各级学校、政府单位、民间组织、在地品牌店家，90多个单位。哇哦，你想想看，现场摆入90多个摊位，哎，真的是蛮厉害的。而且呢，说实在的哈，就是您去看到现场，真的相当丰盛。喜欢阅读的朋友，喜欢好奇探索的朋友呢，到这边真的都可以得到一种满足哈。尤其喜欢一些手作的哈，那有一些主题讲座啦哈，有手作的 DIY 呀，还有绘本说故事啊，还有音乐展演，也有展场说书哈，还有就是秘宝解说跟在博物馆内进行的大冒险，60场的精彩活动，真的是精心规划了哈。这么多的人力，这么多的这个经费呢融入，就是希望啊让大家免费进来参观之后呢，哈，能够从当中呢丰盛您的身心灵，对不对？哇，真的，哇，太棒了哈！有体验，有阅读哈，然后还有这个在地的风土料理，好，真的是一种。对大家来讲是拓展生活经验，更加的丰盛哈。那同时呢，也可以认识更多同样有兴趣的朋友，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哈，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关于，也因为这次呢哈参与了哈这个。一点点时间量就是有点可惜，就是因为刚好有事情哈，然后有安排，所以呢就是利用呢哈，就周日的一点点的时间进入，就知道说哇，这里面啊这么多人的参与，很感恩啊，大家都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努力，对不对哈？比如经营一家书店啦，从你看整理好，然后办讲座，然后办一些阅读活动，或者是说静心书啊，哪一类的人的这个书籍呢？是有哪些的族群喜欢等等等等，是不容易的哈。然后每一家书店的经营的成果啊，就在这个现场，透过一个小小单位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都是很诚意的走到这边来，有些从外县市进过来，然后他们都是要自己呢开车自己来展览，对不对？当然有现场的一个总策展了。好，这个进入书蔬果实世界迈入第3届了，那核心理念呢，就是让阅读走进博物馆，让文化走入生活日常。哇，真的有，呵呵呵，而且呢无塑市集是没有塑胶袋的哈，都是用纸包装哈，或者是呢您自己带来这样。好，无塑市集不提供一次性的哈这个包装器材。好，那也有欢迎大家自备餐具，或者是呢哈现场可以租用。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有走到哈我们所谓的世界哈，一起串联的哈无碳生活，好不好？啊，还有就是生活的永续的这个观念哦。那么在这边真的让我看到了很多很精彩的世界文化博物馆，怎么说呢哈，在他们重新装修之后啊，现在呢更适合全民全年龄的人都可以进入来这边享受。那么是冷气开放，当然是啦哈。那另外呢就是环境非常的明亮干净，指标也很清楚，而且一楼就有洗手间，还有适合亲子的这个所谓带孩子出来的尿布台，也有置物柜可以运用。然后您看看呢这个整个的一个规划，尤其呢一进去呢就是在有一个户外的叫做人工草皮，人工草皮这个区域，我昨天看到在人工草坪这边真的整个就是敞开的，有看到爸爸跟小朋友在玩这个老鹰捉小鸡，我就觉得说这也是小时候大家呢在玩的哈，然后看到那个年轻的爸爸跟小朋友一起在玩这个的时候，嘻哈哈的，然后小朋友在这个草坪人工草坪上面呢翻滚啊跌倒啊，然后呢也没关系，对不对哈，就玩得很开心，哇，听到那种嘻嘻哈哈的那种笑声，我真的觉得这就是非常美好的画面了哈。好，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带着小孩，或是您自己本身啊，也可以在这边选择一个喜欢的角落就坐下来。

好，然后呢，这个仰头看看呢，天空啊，呵呵呵，很享受这个地方大片的绿地草坪，好，亲近大自然的错觉，同时环境很优美，整体也是很干净、很舒服的哟。好，那么这次呢，去了之后，真的哈，就看到了这个重新装潢之后的史前文化博物馆哦，然后有展厅，展厅的也是蛮明确的，也是很宽敞的。好，然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呢，哈，就是给阅读的位置跟观看的位置动线都是哈重新规划过了啊，所以呢，您可以透过不同的主题，而且每个角落其实都有一个可以让大家休息，然后就坐下来观赏，好，坐下来欣赏的地方。还有游戏区，游戏区他有说了要脱鞋啊，要穿着袜子，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场次。好，还有互动的互动区，小朋友一定很喜欢，然后对家长来说那也是很方便啊，很多的角落都是很吸引小孩子目光的哦。好的，好，那欢迎大家有空的话，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史前文化博物馆这边。然后还让你看到了那个后台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啊，好，有些什么样工具怎么样做，真的是不容易哈，非常的这个具象化。好啦，如果说以后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做更详细的一些介绍跟了解了。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

啊，主要的呢，我是觉得啦哈，为什么会非常那种很欢喜、很惊喜的感觉，就是真的看到那个大草坪绿地上哦，孩子们呢、啊，就是有办法，包括那个小小刚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在上面呢哈，这样子哎，蹒跚的哈，往前走，然后很开心的看到其他小朋友在玩哦。我相信对小朋友来说，那是一个很大很享受的空间，很自由的空间哈。好，那么欢迎呢，好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小狗豆豆，小 F4。

噔噔噔，哎，真的很可爱，对不对？哈，好的哈。说到这个童歌的部分呢，哈，就觉得哎，又想到了哈，这个日本的一个小小的哈，这个童星呢，哈，就是春芳奶奶家，对，春芳奶奶家也唱了很多很可爱的歌曲喽。然后有这些他在录制时候的片段呢，哈，有时候就是他平常呢没有录影的时候呢，在彩排的时候啊，唱的很开心啊，哈，结果正式的时候他已经累了。也有这样的状况哦，好，来听他的春芳奶奶家的鲨鱼宝贝。

여보이찬이

OK， 好，这是鲨鱼宝贝哦。说到那个儿歌的部分呢，说这个旋律还蛮好玩的哈。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呢，听到了这些，哎，会觉得会心一笑一笑，对不对？哦，好。那如果说呢，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相信朋友您大概也会蛮熟悉，也会跟着哼哼唱唱哦。哈，这个是英文版的。呵呵，好了，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就是呢，开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哈。那么今天呢，就是在我们的南横公路，今天礼拜一啊，五六日一呢，我们南横公路的哈的台二十线呢是可以通行，就是管制路段呢是可以通行的哦，从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但是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之间。另外就是也开管制路段哦，管制路段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向阳路段这边哈，从九点半到十点半，目前哦向阳的以五公里的施工路段目前是开放通行的，到十点半，十点半之后呢又开始管制喽，就到下一个开放点 B 三隧道天龙饭店，在 B 三隧道乌路出口这边的施工是九点五十到十点十分，目前也是开放中。好，那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了，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目前呢，还有就是在志航路台十一乙线双向四公里的地方。这边呢目前施工当中，待会儿十点到十点十分会开放十分钟。好，那不过呢就是现目前管制，请大家走替代道路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我有一只小毛驴儿。

哇哦，可爱可爱，好了哈，那么现在9:59了哈，今天呢10点布兰奇燕匡休假哈，所以今天呢会是由我们花莲分台的邵文来陪伴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哦，来说说路况啦，还有一些的生活资讯啦哈，非常感谢哈。这个邵文的帮忙，那么朋友们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哦，跟陪伴了。早安台灯，我是敏玲。那么明天早上7点，敏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吴记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吧。

0: 妈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0: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员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0: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来到了早上10点过8分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工地花莲位，哎嘿，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今天天气真是美丽极了，哎呦，已经没有太阳了，我在晒那个我的小毯摊呢。好了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告诉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还有那个

0: 天气多变化哈，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而且呢，一下起雨来呢，湿度就会变大。湿度一重的时候，哎呀，这个皮肤啦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就皮肤痒啦啊，鼻子呢容易过敏啦啊，这个啊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啦。有事没事我们就多喝水，当然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哦。节目一开始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花莲的部分哦，花莲的部分我们要来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省道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就是我们俗称的中横东段哦。那这个地方呢，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呢，我们就会实施只出不进，6点钟开始，我们的管制点从绿水就会移到了天祥，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林安桥、靖恒隧道、九曲洞隧道还有坠入隧道的施工啊。那这些施工都会配合管制而放行。那么另外在华路西还有新白杨路段呢，这里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原则上哦，在我们的这个159.4公里处大清水路段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当您来到了隧道群里面哦，那都要特别注意啊，在整个苏花路廊的隧道呢，它有这个照明啊还有交控设备的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哦。那么以隧道来讲的话是这个样子的。那另外呢，在我们162.8，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呢持续有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许注意一下下了。那么与此之间呢，在我们的台九丁观音路段呢，有一个边坡刷坡的施工，还有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2到9公里处有一个路基修复作业，台30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的这个路段，一样也是有边坡保护的工程在进行。那同样的，在5月20号过后有非常多起的施工。那么我们在5月20号520的前一天，5月19号，在我们苏花路廊哦，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哦，这个预告施工太多了，有东澳路段的新澳隧道，那另外呢也有和平西的高架桥，那么这个都是在5月19号要施工。那520我爱你可多着呢，520我爱你在我们苏花路廊的部分，我们要来提醒您的是百米架桥。百米桥这个地方啦齁，也就是它有一个垃圾清理的作业啊。那另外呢，它在东澳隧道到苏澳对隧道的北上线有一个隧道照明跟喷流风机的养护施工啊。它施工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呢，在仁水隧道齁，这有一个隧道清洁作业，这是白天啊，白天会清洗啊大清水到景文隧道这个地方。那另外惠德隧道的照明系统呢，也是采取夜间施工的部分，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那现在呢，各位，你在手机上有没有收到突然之间有一个哎呀告警系统，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巨浪告警，这是气象署为了防灾演练呢来测试的这个讯息，所以各位好。

好朋友，如果你现在手机有收到这样的一个简讯，在花莲地区，那这是我们之前已经有提到哈，它会有一个告警系统，不是告诉你说浪来了，而是我们要测试，万一如果浪高达到6公尺的时候，那大家呢在警戒范围内就要赶快哈离开海边哦。所以你现在有收到这个讯息。另外，我们持续来进行啊这个路况的报道，在台九町的部分呢，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60.3到63.3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我还有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这里有个台电施工，五二零的时候呢，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它会占用南下的车道。那另外，在我们台东的朋友呢，台东市区在杭州开封中华路二段、丰荣路，还有中华路二段267巷口，这里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310到311有桥梁的改建，那北上的新桥双向各提供一个车道来通行。那另外台九线的南回线在多良、大溪、南新，它的指标分别是401、405、423，都有边坡工程在施工，它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而至于在我们的大鸟413这个地方呢，则是有灾害修复的工程啊，它是在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是正常通行。那么另外在台十一线，台十一乙跟台二三的部分，台十一线的都兰还有小马，它指标分别是146、126到129，这里呢有边坡的工程。那小马路段是有路肩测速，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超速哒哒就跟你照起来罚钱哦。那台十一乙的部分呢，在志航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指标在 4.3 到 4.4， 那么现在正值放行时间，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快速通过。成功路段的台二三线45.2呢有一个边坡工程，在台20线的部分呢，今天是星期一哦，所以有开放通行向阳到梅山口，所以提醒您好，这个2点以前一定要进入哦，5点以前一定要离开，那这也是我们要来提醒好朋友的。今天花莲台东的朋友，我们共同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

0: 的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
0: 新闻，
1: 在今天新闻连连的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刚刚有收到了这个手机的巨浪告警系统的发布声响了，对不对？为了确保巨浪告警的灾防细胞简讯呢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呢在。也预计呢7月1号要正式启用，希望能够正常运作。所以气象署呢就在今天早上呢10点到12点，刚刚我们已经发布了灾防告警细胞简讯的服务。那么这个发送的演练的区域是花莲市，那还有花莲县。那收到测试的讯息呢，大家不要惊慌哦。那气象署也指出哦，这一次的巨浪告警服务是特别针对遭受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影响的沿海地区，透过灾防告警系统来发送及时的警讯。那么也提醒在警示区内的民众赶快远离海岸，避免遭受到危害。那么在这个演练期间呢，那我们大家的手机都有收到了演练讯息哦。那消防署也表示呢，气象署预计发送的测试讯息哦，各位刚刚有看到啊，这个内容是写着巨浪告警是气象署灾防告警演练测试讯息，请勿惊慌，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建议的，都可以打电话啊02-2349-1217来询问哦。那当然也有气象署的网站，所以刚刚大家收到了这个讯息。莫急莫慌莫害怕，这是7月1号要正式启用的这个灾防告警系统啊，所以现在先来做一个测试，测试地点涵盖花莲县境哦。

一连两天的国中教育会考呢已经结束了。那根据花莲考区的事务会指出呢，这一次的报名人数达2417人。那这一次的花莲考区整体的报考率呢达到了98.6%，整体的应试情形可以说是非常好，也没有重大的违规。那6月5号会寄发会考成绩的通知单，6月18号的下午2点开始，到6月25号的下午5点会进行网络选填志愿哦。那请考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这一次的考区的组委啊，花莲女中的校长詹满福也提醒会考之后的相关重要时程，那就是6月1号寄发会考成绩通知单，6月7号到8号就受理成绩复查，6月18号的下午2点一直到25号的下午5点就会进行网络来填选填志愿，29到30号就是免试入学报名由花工来主办，7月7号免试入学公告录取名单，7月9号免试入学到各录取学校来办理报到、哦、那么也提醒这个教育处处长翁淑敏也提醒考生跟家长，你考完之后可以适度的安排休息和调整心情，但是仍然要维持正常的作息，并且配合升学的相关作业齐成。那后续免试入学的志愿填写，因为涉及到个人的生涯规划，所以考生你要充分的跟家长跟老师讨论，依照你的兴趣和性向慎选选择适合的升学方向，同时也建议、哦、你的志愿数至少填20个，最多可以到40个，就可以增加录取的机会咯。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花莲地区哦，这个国中的会考呢，终于已经结束了。那么台东的这个年轻学子也可以说哈、哦，这一次有1584名的考生报名。那第二天的到考人数呢，达到1576，缺考有8个人，缺考率是0.5%。那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也说呢，在全体事务人员的严格把关跟通力合作之下，7个考场都展现了高水准的市场管理，也没有传出什么重大违规，考试圆满落幕咯。好的，所以台东的考生们也请注意哦，6月5号会正式寄发成绩单，并且开放网络查询，到时候你可以在早上8点到6月12号的下午5点来查询。如果对你的成绩有任何的疑虑，要申请复查的，请依照115年的会考简章的规定的时间来办理哦。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择，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100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静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2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李男向原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原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4: 在原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

0: 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远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3: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2: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竿南竿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5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闻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哎，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哎。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花莲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

好，另外呢，台东的朋友请注意哦，我们台东的施工地点呢、哦，在我们的市区正气路南京路口，一直来到正气路杭州街街口，那么还有杭州街与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还包含中华路二段267巷口哦，这里呢都有这个人孔盖的施工哈、哦，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一下，它应该是下水道的工程吧，主干杆的推进啊、哦，这应该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哈、哦，还有一个人孔盖的工程，所以我们也提醒，在市区的正气路跟南京路，还有杭州街口、杭州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含267巷的这个市区好朋友们，搭行这个市区道路的时候，请您要小心注意一下自身安全。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台九线的苏花路廊，我们来看一下哈，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 162.9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目前呢，哎，这个车辆好像放行的很漂亮哈，对，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有一个 tempo 了，现在是放行南下的车流，所以不管你是南下或是北上的，大家呢开车都要小心，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那么来到了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修复作业，那这个地方是在13号隧道有进行管制点的这个管制，所以是机动放行的，那因此大家行在了这里，如果你的车子是又宽又高又长的，因为13号隧道它路幅并不，它有一些部分路段路幅并不宽，你的车如果越大台越快越长的越高的，哇，可能来这时候会车的时候就要比较小一点，不然一靠过了，哦吼，要顾顾赛哦，哦，这个头家不要给你赔哦，你就要自己处理了、哦、啊，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好朋友的13号，所以你会说，哎呦，那些管制点那不会开快的地方，我会说开快你就会搜寻不良，所以呢，这是、哦、这个没有办法高不理三中，才会选择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让大家通讯都可以正常的、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车子又高又宽又长的车辆，请你呢稍微注意一下啦，那你停车的时候停车比较好、哦、好了，另外呢5月20号过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施工预告、哦、比较集中的点呢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海岸路跟民生路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花莲港20号桥被拆了，你知道吗？这样一拆了，你15吨以上的大货车你就不能够走那个连外道路了，那这个范围、哦、你知道它施工道的范围是从中一二街海岸路口包含港区的连外道，所以这个15这个动车他都会走起来顶管、啊、就会以海岸路跟民生路来做一个替代道路，而且这工期有60天，所以因此呢，你上下班的朋友、哦、还有那个平常需要看到大车你都会怕怕的朋友，那在这段时间520开始我爱你开始，就请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会有大车跟你一起经过、哦、好的，那这个是我们520的施工预告，台11线、啊、在大坑到海洋公园 8.2 到9公里处有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0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一样也是有一个边坡施工，那另外520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这里呢有一个夜间施工，而且是那一整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早上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在施工，它会封闭占用南下的车道，那么北上呢则是

双向通行，所以因此这个也是520我爱你有一个施工预告的状况。至于在台东的部分呢，呀哟，今天礼拜一，南横公路是 OK 可以过的，不过你要2点钟以前进，5点钟以前出啊。台11线在小马路段这里有一个区间测速哦，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它是有限制你的速度是60公里，超过了就给你呛呛，你就会罚钱哦。成功路段的台23有一个边坡施工在指标 45.2， 台11乙的志航路段 4.3 到 4.4， 这里有一个边坡修复的作业，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你知道今天啊，10点40到11点我就很想很想来介绍，我根本好应该说以年来计算了，很久很久没有介绍的这一类型的歌曲，我今天想来介绍民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一直嘴巴里面就不自觉的一直哼着这首歌。来，首先也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今天要介绍民歌，来，我们送你这首《留一盏灯》。如果会哼的朋友表示你是哎嘿5年级4年级的同学哦。6年级前段班可能还听过。

好的，在那个民歌时期，《留一盏灯》这首歌是由台兆梅所谱的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台兆梅填的这个谱曲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如果》。

0: 好啦，欣赏完了连续两首的民歌，来自台兆梅所谱的曲，由潘越云和台兆梅和施碧梧所合作的这个歌曲哦。接下来我们想要来上菜，今天来上什么菜好呢？
1: 哟哟哟，我今天来介绍我们东部的鸡呀、啊。
2: 水水花莲，人青土青，青菜希望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的就是鸡呀。哎，说到这个鸡，我们东部的鸡真的很好吃。从花莲一路一直来到了台东，因为呢，咱这边哈，这个山较济啦，所以你把那鸡啊，给等那个山边啦，放在比较这个空旷的地方，好让它照吼，照小溜，或者照，你看那肌肉就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吼，哎，鸡吧吼，嘛价格较低啊，咱这边啊嘛，也让你知道空气很清新啊，那个再放个音乐给他听，哦吼，那个鸡在一个很愉悦、很自由、很奔放的环境之下，你说我们的鸡怎么会不好吃，对不对？所以呢，我跟你讲，如果你吃过了西部过后的鸡啊，中部、西部的鸡，你就会发现我们东部的鸡真的是很好吃，而且很甜呢。好，来，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鸡呢，那就是很简单，我今天想要来做这个白斩鸡，请你准备好洋葱、盐巴还有葱以及米酒。这个做法非常简单，请你先把洋葱、葱跟水先把它煮滚，煮滚之后呢，你就水滚了，对不对？那你就把这个鸡肉放进去，好，放进去的时候稍微给它穿烫一下，然后小火给它煮三分钟，再给它焖盖15分钟，就是你不要大火去煮它。那这样如此一来呢，你所焖出来的白斩鸡就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知道吗，你直接放电锅，

你就烧盐酒就好啊，嘛免讲烧啥货啦，烧盐酒啊，外锅一杯水，就甲煮来就对啊。我那个甲沙雷料，一杯水可能不够啊，两杯水甲沙雷料，哇！我告诉你，这个白斩鸡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如果是用煮的话，其实用焖的哈啊，也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把鸡洗干净，那你把水盖过鸡肉之后呢，你鸡吧莫是冻哈，你就规只鸡啊落去甲沙哈，你半饼你有半饼哈，用冷水去煮。刚刚我们教的是滚水哈，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水去煮，煮到它水滚了以后，你就把它转成中小火，那焖煮个15到20分钟，这样你的鸡如果冻得过了哈，我就跟你讲，它就过关了。那你就继续用余温再泡个20到30分钟，起锅的时候再去抹盐巴。好、哦，你先用冷水去煮它，然后最后再去抹盐巴。说这样的白斩鸡，这样你那是低档的贵啊，这个白斩鸡就好吃了。我跟你讲哈、哦，白斩鸡。我的最爱，你知道所有的鸡哈，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就是白斩鸡。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哦，一种鸡我也很喜欢，就是自己抹了葱跟盐巴之后，然后再放一点酒，你先去把它腌过，腌过之后你再去干煎那个鸡。哎，我告诉你，那个鸡也很好吃哎。所以呢，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鸡贩呢、啊，鸡商他会有很多的商人，他会教你哦，就是你只要他都帮你腌好了，那你只要呢，整个看你是要烤要干煎都行的。可是。我喜欢的就是你知道你去买温体鸡，温体鸡跟冷冻鸡真的差很多。那在花莲的话，我们到处都可以吃到温体鸡，花莲的鸡肉好吃。所以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就介绍白斩鸡，这个是我最爱哈。那你也可以干煎那个鸡肉，那那个鸡哈，你在煎的时候我会煎鸡腿排，然后鸡皮给它下，用鸡皮去煎它。我告诉你，那整只鸡吃起来很好吃。还有现在不是有气炸锅吗？你也可以用气炸锅去弄那个鸡腿哦，很好吃呢。

今天呢，我们特别介绍跟民歌时期那个哇，让大家一听的就会觉得你好像一起要来去参加什么夏令营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救国团的活动啊。这时候好像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跟年轻人就高国高中生大家一起群体活动，就觉得好

0: 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喽。
1: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的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四号西向17.4公里，过了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1.7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1线南下高平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1.2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安全不危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邓子瑜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处长好。
1: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近呢，我们在看着花莲的一些重要路口的一些大街小巷，发现其实我们的交通秩序跟市区的号志灯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尤其我们现在正在做行人号志的增设，所以大家会发现有很多路口过去没有行人号志，就是这个所谓的小绿人，那现在我们都装设上去。那有很多民众也在网络包括一些社群上面也在讨论说，我们装新的行人号志小绿人，有的新装设的这个小绿人好像比以前的还大，看得更明显。
0: 对 对, 对, 对、
1: 现在大家会发现新的装设的这个路口的小绿人的这个标志
0: 呀。前不久啊，在外县市也曾经发生过有这样的一起事件，就一对夫妻过没有号志，斑马线的那个疑似疲劳驾驶就给他撞过去哦。那以我们花莲市区来讲，因为市区人比较多，我们的这些重要的行川线上面哦，大部分都有配置的号志灯吗？
1: 对，我们现在主要路口如果有三色号志的管制，也就是红绿灯管制的话，

0: 那基本上这样的路口我们都会开始逐步的装设这个行人号志、小绿人。那过去有一些路口是没有的，那所以可能有一些观光客可能会比较有感，然后他可能在台北市他会发现说，每个路口都有小绿人
1: 啊，对对对对，
0: 都有行人号志。
1: 是，
0: 那来到花莲，怎么有一些路口没有？那就变成他要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要看哪里，那只好看这个三色号志，看它变成红灯了没有，才可以走。
1: 那现在这个状况都已经排除很多了。
0: 对，现在就是主要就是要把这个行人号志都装设上去，让大家过马路，直接可以看行人号志
1: 呀，
0: 那就会比较明确了
1: 啊，对对对，
0: 比较安全。
1: 对，那以我们花莲来讲的话，我们主要的用路的族群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上放学，或者是我们的游客，
1: 是
0: 观光客，他来到花莲市他在市区里面，他可能是用走路的，
1: 是
0: 或者是一些长者，
1: 年纪大的长者，
0: 对，年纪大的长者，他可能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比例比较没有那么高，他有时候需要一些步行的部分，
1: 是是是，
0: 那大概就是以这样子的族群比较多了。对，
1: 现在我们多增设了这些小绿人之后，其实也是让我们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有行人，有机车族，有汽车驾驶，那大家都能够多多注重这个行人的路权优先的概念。
0: 对，尤其这几年我们特别关心行人在路上走路的安全。那现在中央的政策，地方政府的政策，大概都是开始逐步友善或者让行人的通行环境安全，
1: 是是是，
0: 包括我们做很多的改善人行道。那在路口的地方呢，我们完善号志、标线，尤其是这个人行道的部分那我们将这个行穿线退缩，
1: 是
0: 那人行道的导头在转弯的地方扩大，平等线也退缩，就让行人的部分能够走得比较安全。
1: 人行道扩大以后，好像大家也都习惯，
0: 其实就让车辆转弯的时候能够慢，能够注意到行人，这样子的话就会减少事故的发生。
1: 驾驶朋友最常忽略礼让行人，会有哪一些状况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驾驶的习惯，主要就是在路口的地方，
1: 是
0: 在路口的地方转弯的时候，以前我们早期的道路的设计有一个斜角，让汽车跟机车比较好转弯，
1: 是
0: 可是这样子对行人是比较不利的
1: 。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人行道在改善或是新设的时候，我们都开始对于路口转弯的部分，我们扩大这个导头，扩大导头之后让车辆转弯，你一定要慢慢的转弯，不能切线式的方式直接这样子做，这个是过去的不好的习惯。然后让行穿线退缩，
1: 对，
0: 就是他到路口之前他可以提早发现行人不像以前都转弯了才看到对向车道有行人走过来。那我们也发现这样做了以后慢慢我们的驾驶朋友就会慢慢习惯，刚开始可能还是不习惯了，
1: 因为会压到自己的底盘呢，
0: 对，会撞到这个扩大的导头。对，那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抱怨就说你这个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友善行人的这个道路的路口设计上面，
1: 大家
0: 统一的一些政策的做法，这样的设计方式就是让行人能够比较安全。
1: 施工完毕之后的改善的道路，车祸发生前后，你们有去做数据统计吗？
0: 现在都会有一些路口有一些事故部分的话，我们跟警察局拿到这个事故的资料之后，我们会去做肇事原因分析那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路口碰撞构图，
1: 是
0: 碰撞构图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去碰撞到的，也有的时候可能是路口设计不良或者是它的这个安全性或者是提醒用路人的这个不够不足导致容易发生事故，那做这样的检讨跟分析之后去做一些改善包括这个硬体设施的改善那就会大幅减少这样事故的发生率
1: 所以我们的交通科越来越专业呢。
0: 当然就是要与时俱进大家都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故分析。
1: 我们知道近几年来 AI 的这个资讯可以说是它真的与日俱增，它翻转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知道花莲市除了省道之外，我们的号志这些交通工程增设跟养护都是你们，
0: 是没错，
1: 会引用 AI 的交通工程来去看尖峰离峰哪个地方的车流量，适时的调整绿灯秒数。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能够做到的，但是这个必须要搭配一些路侧的设备的增设，必须我们要先收集相关的资讯资料，就像刚主持人提到要用 AI 去分析的话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资料库，要有大数据的资料
1: 是是是
0: 那这些资料收集到之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做相关的分析所以必须要增加这个路

0: 户口录册的设备，
1: 有专责的人员开始在做数据统计了。
0: 对，过去几年哦，在很多花莲重要的路口开始都去做这个设备的装设，因为现在网络越来越快了，那 5G 之后网络的运行速度增加，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网络连线的方式增加设备取得资料去做分析，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设定这个路口号志的时字，这个号志的时字可以根据它车流的变化、去做几个不同时字的运转，改善这个市区的交通。
1: 如果在市区有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那个路没有办法通，你们也许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交通号志来做改善。
0: 对，可能就可以用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现在比如发生事故导致回堵，
1: 是是是，
0: 那只要有通报、那我们可能透过网络
1: 是
0: 系统上网络上就可以去做，譬如说它有可能是事故或者是活动，
1: 是、
0: 当然如果是活动的话可能我们可以事先取得这个资讯、那如果说是临时发生的紧急的事故的话、那如果说这些设备跟未来分析能力都健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调整号志的秒。
1: 朋友从外县市来到花莲，尤其在市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在街口，在号志灯下会看到现在往哪一条路上，哪个地方路边有停车格，
0: 是，
1: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是在花莲觉得哇塞最进步的一个地方。
0: 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装设了可辨识系统、这个也是透过网路，就是我们在停车格里面装设感应器嘛、停车场也是一样，透过这个网路的传输，在我们这个可辨识的 CMS 的这个牌子上面可以显示，像我们市区路边停车格有装设地磁、地磁它可以去侦测到这个车辆的停放，那在停车场的部分一样，就是透过业者的这个网路，这个停车场的停车率的状况、然后传输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然后显示在这个路口上面的这个 CMS 的看板上。
1: 那在未来会不会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前方有肇事或者是有什么游行封街，本来它只是对着停车场的那个导头嘛，来做连线，会不会又增加空中也能够知道说前方道路状况， CMS 的资讯标志也会多出更多的资讯出来、
0: 这个当然就是未来可以再去思考增设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只是说要做到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要去装设、要去做动态号控的这个事情，各县市都在做、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大数据的资料去支持它、那当然也要去试运转才能够了解、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其实我们最主要也就是要解决像尖峰时段容易拥塞的这个路口，如果能够有动态号控设计几个不同的十字、用动态的方式直接去操作它、让它的这个十字做改变，
1: 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智慧系统可以秀出很多文字出来，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前方的道路状况，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创举，
0: 各种资讯如果都收集到大数据的资料库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应用。
1: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当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知道花莲市的号志灯很多，举例十字路口东西向跟南北向，明明南北向车多，可是东西向的这个车子并不多，但是呢他们的绿灯的秒数是均分，你就会发现那个车多的地方呢车子可以放行并没有那么多。
1: 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提到的，其实每一个路口假设我们知道这几个路口不知道它的车流状况的时候，通常来讲最简单就均分嘛。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实质，我们所谓的实质，那实质有实质的计划，可能有多个路口它同在一个实质里面受互相影响，这个路口如果调整的描述，下一个路口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0: 最有名的就是中华路、林森路跟德安那一条，
1: 德安一街
0: 对，红绿灯那灯刚刚会天昏地暗的。
1: 就以这个路口来讲，这个路口它是多叉路口，复杂度也很高，中华路、林森路都很多车，
0: 对对对，
1: 尤其在尖峰时段。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我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收集大数据，装设路测设备，侦测它的车流量，经过数据的资料分析，同时做动态的监控，那我们设定一些号志的实质，那这个号志实质它可以去做调整，不一定要就是永远都是用这个实质，因为用这个实质你就会发现现在林森路明明就塞得不得了，秒数均分或者是秒数没调整，它就是一样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如果说能够做到动态耗控，现在林森路的车流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放长它的绿灯秒数，那同时间其他的几个同个实质里面的这个路口能够配合一并调整，就是做不同的实质计划去做调整切换。
0: 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
1: 对，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做这件事。
0: 那我们的路口并不长，但是就沿途都是有号志灯嘛，那你知道号志灯那个绿灯我们都知道那个叫做常绿，就是地量效应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如果中间有一个它突然间的突车影响下一个路口的行进时间，你们也都能够做有效的修正嘛，在人不到的情况之下。
1: 应该是说这个部分在过去就可以做修正跟调整，但是过去是要用人工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自己计算
0: 好
1: 自己观察，
0: 是，
1: 可是未来可以透过系统直接去计算，我们透过现场实际的车流的状况的侦测，然后去启动不同的实质，
0: 哪怕其中一个出现的秒数误差也都可以立刻做修正，
1: 这个我们就可以做调整。对，如果是卡在这个路口了，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有分析出另外一个适合它的一个动态的实质，
0: 是是是，
1: 我们就切换另外一个实质让它
0: 疏散，所以就会有 ABC 备案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太好了，
1: 是，
0: 这很方便啊，这真的就是符合 AI 时代的来临。
1: 对啊，就是未来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去调整，去改善我们这个号志运转。
0: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有号志的路口，那如果到了那个没有号志的路口的话，处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大家要彼此互相礼让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宣导强化，包括我们到学校去宣导，或者是到文件站跟长者去宣导，那人要小心路口，那车辆也很重要，驾驶人在无号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停，一定要就是慢停，要看有没有对向的车辆，
0: 是是是，
1: 包括现在在很多路口我们都去明显的划设这个停的这个标志线，让这个驾驶人知道说到路口一定要停，
0: 对，
1: 不要有一个赌博的心态。
0: 现在的道路安全有没有针对行人号志新的制度呢？

0: 应该大家最近特别有关注新闻的话，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我们这个小绿人。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行人号志小绿人，会有这个秒数快到的时候，它就加速。这个有一个错误的影响哦，就会让行人觉得说，哎，我现在要赶快冲过去。
1: 对对对，
0: 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政策的修正哈，就是我们的小绿人以后不能加速了，
1: 呀，
0: 哦，他只能用闪烁的，
1: 嗯，
0: 那其实闪烁也好，加速也好，不是要让行人冲过去了，而是要告诉你说，你现在到这个路口已经来不及了，你就要停到下一轮，你再过去，这个全部都是加速变成闪烁，所以我们现在装的这个行人号志，我们也都是用闪烁的方式，
1: 呀，
0: 欸，包括我们现在新装设的150处的这个路口，跟过去已经装设有200多处旧的，我们也要做调整。
1: 哦，所以新装设的路口已经把这个小绿人改成闪烁号志。
0: 对，
1: 那原本旧的路口有设置小绿人的，是逐步来做改善。
0: 是，
1: 哦，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行人，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小绿人他已经不会再快跑，他闪烁你就开始放慢速度了。
0: 就是还是提醒啊，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人，看到闪烁的话，我们就等下一轮。
1: 处长，你自己有没有真的去走一趟看看？
0: 前几天在路上散步路行。用走的方式去看我们装设的这个小绿人，确实感觉上友善很多了，我们都看得到行人号志，大家要习惯礼让的文化，还有注意到这个号志它显示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就是不要用冲的了。
1: 年长者，你看到那个小绿人快步跑的时候，那会紧张啊，
0: 对，那个反而会造成大家有一个心理上好像觉得我现在要赶快冲过去。
1: 对啊，你年轻的话你跑很快啊，
0: 有一些路口它是大路口，就表示它是车流量很大的路口。
1: 对，尤其是如果是在慈济医院前面的话，
0: 对，
1: 哇，那个真的老人家要去看病的人，他真的跑得会怕到会跑那种。
0: 对啊，有些路口你就会发现它路口很大，车很多，可是它行人的秒数
1: 是
0: 很短，因为他现在秒数太长的话，这个路口就会塞车了。
1: 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不管你是开车族，或者是机车族，或者是行人，在路口不管是有号志没号志，大家都多多的礼让，我们大家一起期许让花莲可以更好。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0: 开车的在路上，尤其到路口要放慢速度，要注意行人。
1: 好，
0: 那行人在路上其实自己也要注意车辆，在不能够穿越马路的地方，真的也不要去尝试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啊。
1: 行人在路口的时候，或者在路边在等待垃圾车来临的时候，你也要卡好所在，
0: 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处长，
0: 谢谢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目前我们东部地区，不管你是在花莲亦或者是台东哦，大家开车都要较注意哦，尤其是新马街的天气，奥希巴奥希巴哦，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车前状况，然后要让自己精神提高一下下哦。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了11:25了啊。那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在我们的中横公路啊，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绿水，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而现在如果你行经惠德隧道的苏花路廊这个地方啊，今天仍然也是有施工哦，那么也有实施管制哦。现在放行的车辆是北上的车辆，也提醒大家循序渐进的往前开。来到了159.4这个地方啊，也要提醒你哦，这个是大清水明隧道的修复重建的工程哦，所以在13号隧道有设一个管制点，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里路幅并不是很宽。那么这一回家的时候呢，家里修心注意主心的安全，那会车的时候也请保持这个稳定的情绪，慢慢的给他度过。在台东的市区杭州开封街，还有来来来，我这个没有备好哈、哦，来，在我们的正气路南京路跟正气路杭州街口，杭州开封街中华路二段以及中华路二段的267巷，这里都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戏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伊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研究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伊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禁。

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要注意中南部地区及竹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户外活动请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在今天碰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地，哎呀，真的是这是要叫人如何是好啊！这新闻发生地是在新北市的新店。新店有一名男子，今年50多，一岁林呐。你知道现在酒驾哈？他就是因为酒驾啊，酒驾监理站不都是会公布相片嘛，对不对？好，那就公布呢，这个新店的这个男子50多，多次酒驾，而且呢拒绝酒测，结果就被交通裁决所公告是一个累犯的民守榜单。好，那累犯的名单榜首了，不是民守榜单，哎，我23岁，名单榜首。那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欠缴有多少钱呢？他累计拒绝次数高达7次，那他巨额的罚款堆叠已经来到惊多人。哎，他就因为酒驾还有拒测这样子，他的酒驾罚金已经累计高达504万，甚至被宣告禁考驾照33年。那后来怎么办？哎，我不怕呢，照常也是开车，照常也跟你酒驾，照常也在拒绝酒测啊。那后来经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强制执行，没效了。以前过也无钱呀，你要强制伊啥？也无财产呐，这时候怎么办？无钱，无财产，我跟你讲，酒叫啉，车叫骑，叫开。那最后没有办法，执行署决定要软硬兼施，就寄出了执行和关怀并行。那怎么做呢？伊钱买烂嘛，伊就无钱好搭吧。累计高达504万，驾照也被吊销了，33年内不得考照，还拢无啦吧？那呢？台北分署收案以后，立刻就配合交通专案，对这名男子展开全方位的清查，就扣查他名下的银行存款，傻眼，没有任何存款，也没有不动产，也没有车辆或是高额寿险保单。那最后呢，这个男子呢还具状哦向分署呈报，说自己罹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跟精神疾病，只能够仰赖中低收入户来补助来维生，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还这500多块的罚款。那执行人员呢也不气馁，好，也不放弃，主动到他的户籍地去突袭，就遇到了这名男子的老妈妈。妈妈就白塞了，白塞弟弟说，我们家就是髋关节手术啦，所以手术了可能手术不好的款啦，长期一直疼，为了止痛才会养成了酒精依赖的习惯，再加上精神状况不稳定，没有办法固定工作，才会酒驾闯祸啦。后来台北分署知道说，哎，就没钱好搭，为什么没钱好搭，还要继续要来喝酒开车，才知道说，原来身体疼啦。好啦，那这个时候呢，执行官就动之以情，说之以理，这个男子终于态度放软了，他也表示愿意接受戒酒的治疗，所以到最后一波再掉开机，但是东中北当然的继续安的就拎了嘛，所以都被传伊去改救，你知道吗？就把他转介到台湾戒酒以及酒瘾防治中心。

配合诊所来进行酒瘾治疗评估。好啦，怎么办？花钱你花袂惊，也干脆不爱给你担，先姑嘛无半身，啊自己还中低收入户，但是酒继续啉，车照常骑，好、哦、照常开，那这样怎么办呢？他是一个社会弱势，又酒瘾成疾，所以呢，台北分署就决定要执行跟辅导并行，从结合社会资源的根源去降低酒驾再犯率。除了要讨回公道，也要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

我不晓得各位在你的身旁，包含你自己，有没有酒精成瘾？你知道酒精为什么会成瘾？尤其是当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你就觉得，哎呦，冰箱来一瓶冰凉的啤酒，好像还不错。一瓶不错，两瓶来一个，哎，就一个不小心就喝到了，啊，喝不够，要出去外口买一个，哇，哒哒哒哒，这下海了，外口买一个，你可能就使用交通工具，因为走路走不到。那如果在路上，你就叫做危险驾驶。你说没有，我意志力很清楚，啊，办不过是那是会到嘞。因为一瓶啤酒就已经酒测值就已经超标了。好了，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你一天喝，两天喝，三天喝，最后呢变成叫啥凳喝，本来一天一次，后来喝变成一天三次，连早上起来不是喝水是喝酒，哎，你要特别注意了。这时候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只是一个习惯解渴，你只是觉得解渴的快乐，到后来变成一种习惯性解渴，因为你习惯性用酒来解渴，到最后你不得不觉得好像酒盖莫啊，那到最后你就成了酒瘾了。你知道吗，在2014年有一则讨论18到64岁的国人酒精使用形态及医疗使用行为的关系研究指出，青壮年跟中年族群每天喝酒的盛行率是 1.8 跟 4.8， 而酒瘾则是分别 2.4 跟 2.27。 但到了2020年COVID-19 疫情风暴席卷全球之后，受到影响的地区的经济还有产业冲击，日常作息模式受限制的活动范围，让人产生的焦虑、恐慌、忧郁、人际冲突、正向的社交还有运动减少导致心理疾患的因素，也更是催生或者是恶化酒瘾问题的温床。酒精的种类很多种，酒的品种很多，但浓度越高的酒，它能够安全饮用的量自然就要低。目前国际标准就是以喝下一罐350ml 的啤酒为一个单位。一个男性，如果你每天喝超过四个单位，也就是细罐公阿比鲁，或者是每个礼拜总计饮酒量大过14个单位，就是你每个礼拜列饮14罐公阿比鲁。那女生呢，是每天你喝超过3罐，或是每天总计喝超过7罐的公阿比鲁，那你就是饮酒过量了。所以啊，有没有酒瘾？曾经有一个问卷是这样说，他说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不想喝太多，但是到后来没有办法控制而喝过量呢？还有没有那个家人朋友为你好劝你少喝的？还有你对喝酒这件事情会觉得不好或者是感到愧疚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喝了酒之后你整个人变了一个样，本来是很安静的，结果喝了酒之后开始怕多怕死骂大骂小，所以你觉得很愧疚。还有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那种早上一起床都安排人家叫你喝温开水，但是你没有，你觉得

你要喝一杯，你才会觉得比较舒服，比较稳定。如果你有，那么很有可能你犯了酒瘾了。酒瘾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就说嘛，本来只是为了要解渴，觉得哎喝酒可以解渴，到后来呢你就习惯喝酒了，习惯喝酒之后到后来好像没有酒不行，就干嘛，然后到最后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克制，你不去摸摸它，你不去开开它，你不去给它一宿你看败的死。所以你知道吗，当酒瘾出现的时候，你要单凭你自己的意志力来戒酒是很不容易的，自行停酒还得忍受十分不舒服的戒断症状跟增加死亡的风险。所以你知道吗，戒酒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其实是有困难的。如果我们从零到，我们从没有到有，哇，白手起家到最后大富大贵，你会觉得很开心嘛，对不对？好了，但是呢，咱讲的不是讲让你的财富增加，是你的酒啊愈喝愈凶啊，愈喝愈凶啊。你知道戒酒的困难点，除了戒断症状之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意志力要面对酒精诱惑的渴求感。有没有？这就像什么，你整天往外跑，你就觉得要跟朋友三五好友呢来喝一杯啊，突然有一天大家想说落雨别出门，你就觉得你受不了了。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那其实就是一种瘾头，你知道吗？那个瘾正在你的心里，它长了毛，长了脚，它隐隐作祟。大家都说成瘾，成瘾就是你坐不住啦。大家说成瘾，成瘾就是你的意志力不坚定。我们来说孩子就好了，孩子你说他坐不住，脚踏砸到会，说他注意力不集中，因此呢，孩子在小的时候被怀疑有过动症。但是呢，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并不是孩子的专利。国内的研究发现，有药物或者是有酒精成瘾的人也会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如果没有被诊断出来，很容易被认为是没有改变成瘾的决心。所以呢，你知道吗，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成瘾防治科主任医师陈琦他就说，他说吼，酒瘾跟药瘾，那丢丢的人丢丢那个罹患到酒瘾跟药瘾的人，很容易被面临被家人要求戒酒戒药，但是他难以自拔。因此呢，跟你说叫你不行你就硬要，好，跟你唱歌你就硬要去吹。为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瘾头啊，你吃了喝了酒吃了药啊，不断的后悔承诺在跳票。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决心不愿意改变，而是很有可能他受到了没有被诊断出来的忧虑、焦虑还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影响。你知道吗，你会使用酒，你会使用药，这种物质滥用的大人，有两成以上的人同时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只是有没有被诊断出来而已。所以呢，来，你如果说啊，你坐不住啦，卡不住，你就想要去外口啦，你没有办法坐办公桌啦，注意力很难维持，还有时间管理很困难。啊，卡不住，你就足冲崩的啦，啊，情绪起起落落，起伏很大啦，啊，是工作代志爱拖刷，爱拖拖刷刷，很难完成长期目标，还有在人际关系跟工作中反复受挫。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你是一个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的大人。这时候怎么办呢？治疗啊，但是家属、家人你也不要当纠察队啊，你帮他也要有一个限度啊，因为你不是警察，你也不是侦探，也不是治疗师。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都有这种成瘾现象，那么赶快去看我有没有注意力难维持，我时间管理是不是很困难，我是不是动不动就很冲动，我是不是情绪起伏很大，是不是做事情爱拖拖刷刷，很难完成长期目标，在人际关系中或是工作中反复受挫。如果是，赶快去找医生，以免像

0: 这名男子，我觉得那是借口啦，说他身体怎样怎样都怎样，结果呢被罚了500多万无力缴清。其实重点那个都是借口，他从借口到最后真的有了酒瘾了。所以在这要告诉大家，你如果跟他说哎呦如果喝酒刚刚说好像有一杯糖你给你嘎，请赶快注意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如果有赶快去检查，治疗好了也许就能够戒除酒瘾了。我们注意，我们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待会聊，
1: 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2: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八十八线西向五甲系统街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8: 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

0: 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0: 哇，不少哎。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5: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4: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5: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中午12:07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里做一个预告：我林我爱你，礼拜三的那一天，250到251的花东公路瑞北联络大路到北港大桥，这里将会进行夜间施工，到时候封闭南下的车道。那施工时间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一连4天。也提醒我们的南区的朋友呢，请稍微注意一下啊。两公里遭雅枪雅下注意解，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在520我爱你的这一天呢，花莲港的20号桥要拆掉了，所以到时候呢，15吨以上的大车呢，它本来是走中一二街海岸路口，包含港区连外道路，对不对？他们现在全部爬上来了，本来是在这个路面下的，现在全部爬上来到海岸路跟民生路，所以大车小车大家呢都会共同使用平面道路长达60天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像喽。再来也要来告诉我们朋友，海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陆居修复的作业，那么520啊，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一样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施工，主要是在隧道里面有交控设备照明系统的维修，它比较集中会在惠德哦，惠德这个地方，还有大清水到景文隧道这个地方都要请稍微注意一下下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夜间施工，那你会说啊，我要怎么走？我跟你讲啊，它现场都会有指示牌啊，你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就可能就会被改道了哦。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520我爱你，礼拜三和平隧道该和

0: 仁隧道有个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而且这个清洗是在白天啊，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现场是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啊。那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了绿水线正放行中，它还放行到下午的一点，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至于在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台东市区啊，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集中在正气路跟南京路以及正气路跟杭州街，那另外杭州街跟开封街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口，这个地方都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一下下。除此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在台九线的重谷部分啊，慈昌大桥持续改建中，它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南回线的多良大兴南兴401405跟423有一个边坡施工啊，大寮路段有一个灾修工程413啊，那么北上的车道是施工，南下的车道呢，北上的内侧是正常通行的。而至于在我们台十一线的都兰有一个边坡工程，台十一乙的志航路段4.3到4.4有一个边坡修复，才定时管制啊。那么现在正在放行中，它放行到下午的一点。那么台二三线的45.2的成功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它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台二十的南横公路今天放行中哦，它礼拜五到礼拜一都是开放通行的。好，那么你必须要在2点钟以前进入，5点钟以前离开。好，这个是我们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它2到4是进通嘛，5到1好是开通的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啊，与此之间你会遇到向阳的刷坡施工，还有丽园的整坡工程呢，以及碧山隧道到雾路的灾修工程，所以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你要多补充水分哦，谢谢我们的宝玲，哎呦，
1: 喂喂，好久不见，
0: 哎，小俊，那什么，你那什么长辈图，真是，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好，也谢谢我们的哥良，哎，感谢哈、哦，不要喝酒是最好的，真的，酒真正盖莫，盖莫我跟你讲哦。谢谢我们的洪大侠，洪大侠就干么？谢谢我们的小玉文龙兄，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丰田菜。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哦，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谢谢哦。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包涵。来，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您喽，来吧，听歌，听歌喽。

0: talk about it。
1: 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真的觉得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吼，这是什么代志呢？这些发生在南投，有一个幼稚园的老师。那个老师吼，他在去年加入了诈骗集团，沦为车手。去年第一次哦，他面交55万的赃款的时候，被警方盯上。一盯上的时候，他那55万当然就没有办法交给诈团呐、啊。那他同时也认罪。跟被害人以55万达成和解，因为钱没交出去，钱到他的手上就叫警察抓到，你知道？那怎么办？钱还没事，他就获得减刑。不过呢，法官考量，他先前在4天内收取了高达206万5千块的赃款，一直到落网，一直到被面交那个55万的时候才停止犯刑。那么法官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宣告他反刑，所以呢，在这之前，因为他是被人家当场人赃俱获55万，你知道吗？那他就跟人家和解，公位呼呼啊，尊督少。可是法官说不对，在这之前4天内哦，他就收了200多万呢、哦，所以不可以给他缓刑，就把他依照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未遂，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不可以一颗罚金。就是说这6个月哈、哦，他必须要抓去关。但是他也可以上诉啦齁。不过呢，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你知道这个老师哦，他之前已经被警方盯上了，所以面教授被逮，可是他同伙都逃走了。那最后呢，他同伙车开着走到了高速公路，高架那18万的现钞直接把他抛出车外齁。这个赃款也都被警方抓。直接全数都查扣了哈，那但是呢，因为哈在侦查期间呢、啊，这个老师都说我承认都是我，但警方考量他虽然认罪，可是他是属于车手的角色，而至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55万还了，所以就跟警方建请说哈，我们的不可以低于有期徒刑2年的刑度。那这个人呢？他是个老师，而且还大学毕业，每个月的收入呢在 3.3 到 3.5 万，没有亲属要他养，所以这锦衣奈博告开，而且他也没有前科啊，重点是他也没把赃款交给诈团啊，啊最后呢也没有取得什么核心成员，那满沾呀齁，所以呢他担任4天内担任车手10次，拿了200多万，所以最后怎么办？抓去关，一关下去就有前科了。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哈，我们的好朋友，我当下真的不要为了说那就准备贪小便宜，光贪那几笔钱，贪那个手续费，然后贪那，或者是说我自己本身曾经是一个被害人，我现在成为一个加害者，我竟然用骗，我今天贪钱没这卡紧，我来做这好啊，反正我那卖给我抓到的时候我都贪，哎，那个真的很不可取哦。所以提醒一下，为什么诈骗集团他可以这么的猖獗，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抱着投机的心态，所以只要我没被抓到，我就是赚到了；没被抓到，我就赚到，一直赚到我够了，我就收手。哎，那实在太恐怖了啦！哈，对呀、啊，你看，当车手，你不是提供那个账户、洗钱户，那你知道那个赌徒心态就很恐怖了，对不对？还是提醒大家啦，哦，这个身旁或者是你自己呀、啊。如果你想说我不要被抓到就好了，我都贪掉，我要成为一个车手，莫拍都唔通行。

0: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26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再来呢，诶，这个中岛你哪是讲哦，诶，你要开长途车哦，我跟你讲，饭不要吃太多，这个碳水吃太多了会碳晕，你知道吗？啊，你的皮肚皮眼肚薄眼皮松，哈哈，都是这样来。啊，你讲哦，诶，啊，你说不行不行，我真的稍微休息一下哈，那也真的哈，大概睡个10分钟、20分钟哦，让你的精神好了再开车上路哦。重点就是，咱那是要开长途车，
1: 莫吃伤饱。

全国的好看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花莲和台东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在花莲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内政部表示将在讨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1000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10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3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3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4: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3: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

0: 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两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四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四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2: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0: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反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租租军方掠管的四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5: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4: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

0: 为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

0: 七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治安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念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0: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四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七点十分左右，西西沾桥二区的餐厅一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三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两个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八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四人受伤。胰脏癌患者五年存活率只有一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涨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5: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6: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那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稳步遗落这个一个。
5: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368

0: 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三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晨报道。
3: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4: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6: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5: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国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心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韦金妮报道。
7: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8: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

0: 确诊是第二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 4.5 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两年半，当陈小妹妹两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1: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鼠膝部打两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借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0: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奕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 24.2%， 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 35.9%， 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于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因为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四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6: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补送机，随后失控撞进前锋路工厂内，造成四名骑士及一名乘客受伤，谢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其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二级毒品一波明显阳性反应。
5: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两天内就查获6件，共6人，全数建勤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是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6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8: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搜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7: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

0: 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两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点40分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两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一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两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街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3: 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0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二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5: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4: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6: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4: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

0: 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哦，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1: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0: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2: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0: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4: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5: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4: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5: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4: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5: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4: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5: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18号礼拜一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要来提醒大家哈，这个昨天跟前天好像都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啦。昨天好像有飘小雨啦，但是没有就是到很大的那一种哈。然后就是中午过后啦，就发现有这个阳光，和煦的阳光飘过来了，哈哈哈哈，对，用飘的哦，因为还是有一些些的云朵遮蔽住啦。好，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早上的时候晴空万里哈，所以很适合呢把一些东西洗一洗晒。晒啦，不过下午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哈。进到这种典型的梅雨季节啦，那有可能下午的时候也会有短暂阵雨啊。到底今天全台湾的天气啊会是怎么样子来变化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现在听到好听的歌曲，今天礼拜一送上一些呢让大家可以加油打气，然后甚至呢是可以稍微提振精神的这一首作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玲，做我自己。

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5月18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新竹、苗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5月19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所以在下午的时候呢，好像都是在靠近山区的时候啦，还有呢部分的地区也会有这个下雨短暂阵雨雷阵雨的情形，都还是要请大家呢务必要带雨具出门了。好，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也表示说，今天的环境呢是偏东风，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南的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后两天呢，天气就会回到多云到晴，不过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一直到礼拜四礼拜五，各地呢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另外一个这个华南锋面影响慢慢的会接近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扩大，桃园以北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有不定时的降雨，午后中南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各地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东北部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高温都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了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2到33度，那未来一周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东半部大约在28到31度。在本周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阴阴，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3到29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东北风呢，今天东北风。

的影响之下，所以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上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少浪到中浪。好，所以今天是稍微比较闷热一点点，但是天气是比较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比较适合呢，把一些衣服啦或者是床单被套啦，可能前几天下雨的关系啊，你稍微想要洗一下晾晒一下的，好，可以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外出的话呢，记得要穿着比较轻便的衣物，中午前后要记得多补水，多做好防晒哦。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6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毕淑静，这一首作品 Feel Good。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的金针菇，这一首作品啊，金家好像今天都是有一点寒风感哦，包括像是 BB 舒静的作品。好的，上午的1:22。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哦这个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哦。把植物灰灰还在想说要全台各地的天气呢哈，天气又天气没有啦哈，我们要来看路况了，在我们在地的路况资讯。好的，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在市区，包括了在正气路南京路路口到正气路的杭州街接口这边呢，有人孔的收竹作业。那另外在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这边，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在进行当中。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号的巷口，这里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了。好，有施工的地点呢，都要请大家放慢行车速度之外呢，当然经过现场的这个路口的时候啦，有看到这个相关引导措施或者是施工的号志以及三角锥的摆放的话，变换车道之前要记得打个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继续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在支航路路段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配合施工的需要呢，所以我们要现场呢有相关的施工管制。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好，那如果说是要走这个支航路段哦，要来往我们的台十一乙线来行进的话呢，要有替代道路提供给您。台十一线呢，可以往马亨亨大道这边来往台十一乙线的方向行驶。另外来看到在台23线成功镇台23线的成功路段北上45公里，在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都兰路段东河乡的146公里当中，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再来到了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南北双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

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5。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3: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2: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八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5: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4: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6: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 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你快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8: 好好好，走吧走吧。
7: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
9: 真是的，我爱超车。
10: 危险
9: 啊！
11: 先生，
10: 你
11: 违规喽！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7: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啊，赶时间。
8: 赶什么赶？你不顾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哼，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6: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12: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0: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2: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1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锤；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5: 我们都是后速兵，
17: 一起现身说法，
16: 拒绝上当。
18: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9: 这是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他非常机警地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地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假检察官的电话，表示她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地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远景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20: 我那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伊甲我讲，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 我讲啊，唔走。

做什么事安尼啦？伊讲啊，遮呢哦，有一个迄个彭美华去遐呢户政所领我的迄个户籍誊本。我讲我伫龙津，伊干嘛去北区啊？要领我的户籍誊本做什么？

0: 变脸上。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阿姨，我昨啊，昨天在信林家安尼啦吼，你叫我领，啊，就我来出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啊着。报了，伊就啥物去批评啊，一个着警员。伊就甲我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说有诈骗的安尼啦吼，伊就咧甲我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呐、啊？啊，检察官来，伊是不是有搞啊？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啊？哦，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哦，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我讲，因之前掠的八个迄个啥诈骗集团的，伊讲伊去伊的住的所在吼，查到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啦，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喔，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吼、喔，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相信我有肯定，啊！一行人就甲通报。
1: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啊。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由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检警。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2: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3: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 Elva 跟胡彦斌一起合作的进行式，下午的1:49。好的，继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我们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这里呢是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南回公路的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的423到424公里当中，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看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目前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

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轴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好，来关心到南横公路当中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呢在这边今天礼拜一有开放通行，直到下午2点，时间来到了1点51分，要请您留意一下开放通行的时间。同时在进入管制路段当中，也要提醒您哦，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

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1。前两天有没有去听动浪嘉年华？看到这个团体呢，他们线上的演出来不及去现场哦，不过现场的演出一样是很好听。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这首作品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林鸟的歌曲对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下午的1:56，好，然后呢，我在这一次啊，都是透过线上的方式在看那个东浪嘉年华哦，因为一边就在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说，哇，现场这样子的人山人海的感觉啦，然后又因为中午有下雨的情形，就没有到现场去支持。不过线上收看的方式，我就觉得哇，让我感觉哈，就很像在看那个现场一样。昨天呢，也因为家里有事，然后就在看线上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发现，哎呦，沈温成大哥真的是保养得很好哎，那个画面上看起来，我就还是跟以前一样年轻哦，以前很年轻，现在也是很年轻啦哦。好，状态保持很好就算了，他连唱歌那一种松弛感，一个那一种回忆，真的都还是满满满的。昨天好像听到他说，在明年2027年的时候。3月份要来台东开演唱会，最近好像有这一首歌曲的这重新的改编混音的版本，找到了李英宏来制作，也有当 rap 这个部分。来听的歌曲来自于沈文成大哥的 Likey 代当，如果想要听新版的话，网络上现在应该可以听得到。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道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到学校喽！
3: 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4: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5: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4: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5: 啊！嘉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4: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5: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3: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2: 有。
1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1: 错。
13: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宇宙人怎么会啊、哦、眼睛眼肿啊，他们是五月天的好朋友宇宙人。这首作品呢，在下午听的时候，我觉得稍微会有一点点那种清凉微风吹

徐的感觉，也是很喜欢他们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好的，下午的2:10，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持续的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台十一线的东河乡，在兴隆路段这边呢，每天都会经过哈，在138公里到139公里当中，好，在这边呢有管线的连接工程，目前呢是双向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不过呢，要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因为有施工摆放三角锥的关系哦，所以还是要看一下道路的相关号志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在南横公路当中，向阳路段台20线155公里处，这边呢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然后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会放行一个小时。好，所以如果下午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另外呢，再继续来到了丽园路段哦，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在这边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道路是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管制交通。好，那下午的放行方式呢是5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台二十线的179到195公里。乌路到下马路段呢，有7个施工的管制地点，那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在下午的放行的方式放行的时间呢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经过这里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今天的定点管制区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到191，还有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在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还有新设的这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以及195公里240公尺这边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好，所以经过的时候都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通行。继续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这边有边坡的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彩霞隧道西出口在台二十线190公里处，这边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2:30到2:50，还有下午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4。

Lino 的歌曲，那是知音太佑，也就是以前的廖博雅，改名之后变成知音太佑，找到了陈星月一起合作这一首歌曲 Just a Little。 2:21，好的，像我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哦，这个生活当中可以一起注意的这个健康相关的资讯。好，我们先来看到呢，就是每天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饮食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哦，这个微粒塑胶哦，或者是所谓的哦，这个塑化剂的问题。好，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食器啦，齁，那其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都是要小心留意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装食物的齁，这个食器包括像是外食煮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可能使用久了齁，或者是常常在用，大家都在用，然后呢就会不小心忘记了。好，那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好，就是呢齁，这个塑胶的容器，比如说装便当的、装菜的、装汤的塑胶袋或者是便当盒等等。好，那外食煮呢有两种很常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好，那其实有一些是比较不合适的啦，哦，也是要小心留意的。好，比如说热汤热食，你会直接怎样把它装起来呢？有的人说啊，就装到那个塑胶袋里面啊，我要汤面分开。好，然后呢这时候老板呢，哦，就会帮你汤就放在那个盒子里面，那个便当的，哦，外带盒里面啦，好，然后面呢可能就是包在塑胶袋里面。好，这样子外带的形式是不是很常见呢？好，那便当盒外带餐点用的哦，这个塑胶膜纸盒，有没有看到便当盒上面都会有一层透明的这个塑胶膜？好，或者是塑胶容器包覆之后呢，好，哦，就是会让你来做外带。那有的人呢，哦，可能当餐吃完，哦，就丢了啊。有的人呢，欸，如果说是吃一半，然后这时候想要加热，或者是想要，哦，回就是把它那个就是加热来使用啊，再吃啊，哦，来做使用的话呢，哈，可能就拿便当盒直接进去加热。这样的动作呢其实，哦，是很危险的。根据的营养功能医学医师刘伯仁刘医师表示，这些看似日常的生活动作可能会让塑化剂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哦，就已经吃到你的身体里面了。好，塑化剂呢其实就是广泛的存在塑胶袋、保鲜膜、塑胶餐盒跟部分的食品包材当中。塑胶本身呢不可怕，不过在高温油脂酸性的物质环境之下呢，确实更容易包材，哦，就会释出，而且呢迁移到食物里面。也意思就是说，就算呢，哦，你没有就是直接的接触到，哦，这个容器，好，那但是因为热，哦，或是高温，然后甚至呢，欸，你没有接触到食物，可是食物上面有油脂，然后甚至是食物是偏酸性的，好，那这个当中的，哦，这个塑化剂就比较容易呢释出，而且呢会，哦，掉落到你的食物里面是看不到的， 好，那例如呢，比如说热的卤味汤面，如果说是直接用塑胶袋装，好，或者是热菜油炸的食物，它上面有什么呢？有油脂，那直接穿到呢这个有塑胶膜的纸盒里，这一些都是常见的暴露来源。好，进到呢人体之后，好，这一些呢塑胶的物质，哦，会被视为环境荷尔蒙，长期的累积下来呢可能干扰内分泌系统，那也会呢导致慢性发炎、氧化压力上升、代谢负担增加等等的状态都是有关的。甚至呢这一项的研究讨论呢也是有讨论到免疫调节失衡的潜在关联。好，不过呢医学证明，哦，目前没有办法直接证明

跟特定疾病之间有单一的因果关系，意思也就是说呢，不会表示说这个病等于就是跟什么东西 A 有关，就是 A 等于 B，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它只是说有增加风险。好，那刘医师也提醒呢，重点不是在于恐慌，而是降低日常的暴露。最简单的做法呢，包括就是如果说有这个热食呢，不要直接的接触塑胶袋或者是塑胶膜，可以尽量的改用纸容器或者是自备玻璃不锈钢的餐盒，避免呢塑胶容器微波或者是高温加热。那如果呢你在外面就是要装这个餐点的时候，可以的话我当然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带便当盒的习惯，有时候真的会很麻烦。好，那可以怎么办呢？增加携带自备餐具的这样的频率。好，然后呢就是装在你的这个比如说玻璃的啦不锈钢的餐盒里面啦。那如果要加热或者是微波的时候呢，也记得不要直接的把这个餐盒就拿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好，那就是你可以把它倒到比如说盘子里面啦，玻璃盘或者是不锈钢的这个盘碗里面啦来做这个加热后的食用。那保鲜膜也要记得把它撕开，不要附着在热食的表面。同时要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你如果吃的食物啦减少油炸跟高加工的食品，多吃原形的食物跟蔬菜，这样子可以帮助身体的代谢跟负担。好，所以医生也是提醒有很多的健康风险不是一次就造成的，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今天呢就是摄取很多塑化剂而是有可能就是每天的习惯一点一点的累积。那你能够做的就像刚刚讲的，尽量就是少一个塑胶接触热食的动作，就能够帮身体减少一份长期的压力。好像我自己呢，如果说是有带便当出门的话，我都会用自己的这个便当盒啦像是耐高温的玻璃的材质啦或不锈钢的材质来盛装。好，那当然也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啦，减少这个每天慢慢的减少，这样久而久之习惯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对身体是很好的一件事哦。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裁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家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1: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士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0: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询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员警倒地，人奋不顾身合力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3: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也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0: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4: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5: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要做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4: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8: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7: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8: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7: 啊，兵哥，停！

0: 好学生。哎，丁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1: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0: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7: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6: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8: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6: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9: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6: 那雷神索尔呢？
10: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6: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什么都有的卖，所以在欧美人士的眼里看起来是非常新奇跟有趣的。我们介绍夜市可以从三方面下手 Why, How, and What。 Why, 为什么要去夜市呢？ How, 怎么去呢？ What, 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Night markets have been a big part of the culture in Taiwan。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夜市一直以来都是台湾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Have been 是现在完成式，表示一直以来都是。 A big part of the culture in Taiwan 是台湾文化一个很大的部分，那这边当然就指的是很重要的意思。 Visiting a night market should be on your to-do list because in Taiwan,The best nightlife is found in food markets. 造访夜市绝对是要 should be on your to-do list. 一定要把它列为你的待办事项，就是你一定要做的事，英文叫做 to-do list. Because in Taiwan, the best nightlife is found in food markets. 因为在台湾最好的夜生活就是在夜市里。那这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叫做 be found in， 在什么地方找得到，中文的意思就是在什么地方有的意思。接着 The Shilin Night Market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famous night markets in Taipei。 士林夜市是台北的夜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有名的。It's about a 5-minute walk from MRT Jiantan Station. Very easy to get to. 那讲了士林夜市，就要说在哪里啊？怎么去啊？那这边就说了 It's a 5-minute walk from MRT Jiantan Station. 从捷运建潭站走五分钟就到了。It's a 几分钟 walk 就是走几分钟的意思。Very easy to get to, 很容易到的。This night market can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looks and the taste of many typical Taiwanese night market snack foods. 先看到这儿，这是说这个夜市呢，就可以让你了解到很多台湾典型的夜市食物的样子还有口味。Give you an idea of是说让你有所了解。 Typical 是典型的，那么夜市的食物呢，我们要叫做 snack foods。 接着来举一些例子， Bubble tea 泡沫红茶， Fried buns 生煎包， And the traditional Taiwanese treat Stinky tofu 传统道地的台湾美食 Stinky tofu就是臭豆腐。其中这边的 treat 它是一个名词，我们最常用的叫做请客，不过也可以指让人开心的食物，所以这边就是指吃了很开心的美食。 Once you're done eating, head out of the food court and enjoy the rest of the market. Once you're done eating, 一旦你吃完了。 Once 在这里是一个连接词，表示一当，一当你吃完了呢， head out of the food court， 走出美食广场。 head out 是走出去的意思，那么 out 后面加一个 of， 再加上地方，而 the food court 就是美食街美食广场。 and enjoy the rest of the market， 好好看看享受一下夜市的其他部分。 the rest of叫做其余的。 It's also a great place to shop for souvenirs or gifts.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来买纪念品或是礼物的地方。 Souvenir 就是纪念品的意思。外国有人听到我们这样子介绍夜市，有的吃，有的看，还有的买，而且还很容易去，他一定马上就跟你说 I have to go to this place.接着当然就赶紧出发吧。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It's about a five-minute walk

0: from， 从什么地方走五分钟。那么这个句型呢， It's about a 5-minute walk， 意思是走五分钟，五分钟的脚程。其中的 about 它是一个副词，叫做大约，而这边的 walk 是当作名词表示路程，后面 from 从什么地方。看一下例子， It's about a 5-minute walk from the subway station， 就是说从地铁站要走五分钟。接着 It's about a 10-minute walk from here to there， 从这里到那里要走大约十分钟。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Culture， 名词，文化。To-do list， 名词，代办事项。 Nightlife， 名词，夜生活。 Get to， 片语，到达。 Typical， 形容词，典型的。 Snack， 名词，小吃，点心。 Bubble， 名词，泡，气泡，泡沫。 Bun， 名词，小圆面包，小圆甜蛋糕。 Traditional， 形容词，传统的。 Food court， 名词，美食广场。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夜市，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我们学到了这个单元内容呢，主题就是 The Night Market， The Night Market。好，就是夜市的部分哦。好，所以今天的主题跟夜市有关，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文章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好，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了哈，就说夜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分呢？好，他讲到了哈 ，Night market have been 哈 ，have been 的意思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以来哈 ，have been a big part of the culture in Taiwan。好，一直呢都是台湾呢一个绝大部分的文化之一。好，所以呢像是你要体验那个美食的文化啦，或者是在地的小吃啦等等，其实夜市啊，哇，真的是集结了很多的美食啦，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用品啦，然后五金啦，那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这个美食的内容、文化内容。好，他在介绍了Visiting a night market should be on your to-do list。好，他意思是说呢，就是如果说是去逛夜市的话呢，应该就是你要列入清单当中的to-do list。我们来看一下 to-do list 如果说是你的电脑啦，或者是有你要出国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一个什么代办清单，然后你的工作的清单等等的。好，这个就是 to-do list， 有可能是在电脑上面，有可能是在纸本上面。好，那你就会有一个代办事项，对不对？那出国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说我有必吃的美食或想要做的事情，都会有这个 to-do list。Because in Taiwan， 好像讲说呢，因为在台湾呢 the best nightlife is found in food markets。 好像讲说呢，最好的这个夜生活 nightlife， 这夜生活 is found in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在哪里发掘呢？就是食物，食物的部分， food markets 就是这个美食的市集里面。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哦、他讲说呢 The 士林，好，就是士林夜市、哦、The 士林 Night Market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famous night markets in Taipei。 好，他讲说呢，台北的士林夜市、哦、是一个、最大的，而且呢是最有名的夜市之一。好，台北呢最有名最大的夜市、之一。 It's about a 5 minutes walk、oh, It's about a 5 minutes walk from MRT 建潭 station。 好，讲说呢大约呢、哦、在这个捷运啊建潭站、哦、走路5分钟的距离。 Very easy to get to， 很容易就可以到达了。 This night market can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looks and、the taste of many typical Taiwanese night market snack foods。 哇，这一句话很长哦。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哦。他讲到呢，哎，这个夜市里面呢，好，就是 can give you an idea， 可以给你什么样子的哈、哦？这个 idea 就是想法呢 ，of the looks and the taste。哦、就是你不管呢是要、来找一些装饰的用品啦，或者是、这个美食啦，不管是好看的好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哦、好看的或好吃的或者是看起来很好吃的、哦、of many typical Taiwanese night market snack food、就是有很多很典型的台湾夜市小吃的、的一些食物。好，所以 snakes、就是、这个 snack foods、就是小吃。Bubble tea， 好，当然就包括呢，哈，这个大家都很爱的，哈，就是啊、珍珠奶茶 ，fried buns， 哦，就是有那个水煎包啦，哈 ，and the traditional Taiwanese treat， 哦，还有一些呢，很就是传统的啊、哦，这个台湾的小吃 ，stinky tofu， 哈、哦，臭豆腐。Once you are done eating， 只要呢一旦就是吃完的话，你只要吃完这些东西 head out of the food court and enjoy the rest of the market。 好，你是说呢、欸、当你吃完了一个小吃的时候，你只要头探出来，就是探出来这个 food court， 就是说只要看一下呢，这个就是美食一条街 and enjoy the rest of the market， 你就是走一走，而且呢可以享受这夜市其他的摊位啦，要继续吃也可以，然后或者是玩一些夜市的游戏也是可以的。好， It's also a great place to shop for souvenir or gifts。哦、他讲说呢，如果说你要在里面、啊、买一些、哦、就是 souvenirs， 好，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哦、这纪念品 souvenirs or gifts 或者是礼物也可以哦。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的学习焦点 Language Focus， 好，这个句型呢就是 It's about a 5 minutes walk from， 好，意思就是说呢，从哪里开始走，大概呢只要五分钟的时间，好，所以你要有一个地点哦，从哪里开始出发，好，大概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型的例句，他说 It's about It's about a 5 minutes walk from the subway station。 好，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五分钟走路的距离， from the subway station， 好，就从这个地铁站出来之后呢，走五分钟，好，这样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 from 呢是指这个出来的地点哦，起始点哦，就是你的出发点的意思啦。好，所以呢，从哪里走哦，这一个点开始出发，走五分钟。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例句，他说 It's about a 10-minute walk from here to there。好，讲说呢，大概就是走十分钟，从这里走到那里，大概只要十分钟的时间。

单字 to do list 好，它是一个这个常用的哈，就是代办事项或者是哈，就是必做的事情，好，必备清单。好，再来第三个就是 night life 夜生活，第四个就是片语 get to 好，就是到达到哪里 get to。好，第五个单字 typical 它是形容词，典型的。第六个单字 snack。好，这是名词，小吃或者是点心。第七个单字 bubble 名词啊，就是气泡或者是小泡泡哈。那 bubble tea 呢，就是哈，这个里面有一颗一颗的哈，这个 bubble 哈，就是很像小泡泡一样的哈，珍珠。好，在第八个单字 bomb，好，bun 不是 bum 哦，bun bomb，好，那 bun 呢，好，它就是呢，指呢就是一团的哈，面包，小圆的面包，好，那但是呢，如果说是在台湾的美食的话，你可以讲说它就是一团的哈，这个比如说像是肉包啦，哈，那如果呢是拿去煎的话，哦，那就是呢，哈，有这个就是煎包，好，煎包。好，再来第九个单字 traditional 传统的，第十个单字 food court 就是美食广场，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美食一条街，哈、哦、food court。喜欢这个内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35集。今天的主题是 The Night Market。

好，我们再看到呢这个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的部分哦。好，第一个单字它介绍到的是这个 culture 哦，就是文化。第二个

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40公里。省道部分，台20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 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 那这里面这个中心

0: 呢，他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他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3: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4: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3: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4: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
3: 哇！
4: 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3: 哦，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4: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进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6: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7: 是恁是 baby。喂，
6: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7: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8: 黄克里斯汀。
6: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兵？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7: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9: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0: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1: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0: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1: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0: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1: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0: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1: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0: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1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庆的作品《情非得已》。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回顾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它是哈林庾澄庆在2001年的5月18日发行了第一张的专辑，叫做《海啸》，不是《情非得已》哦。好，这张专辑呢已经发行满25周年了，没有想到吧？听到这一首歌曲，你会想到什么呢？

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大家对这一首歌曲的印象应该就是《流星花园》吧。我刚算了一下哦，我那时候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好像才14岁而已耶，好可怕哦，25年就这样子过了耶，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情哦，25年过得好快好快哦。好，这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歌曲

也是当时呢最受到瞩目的歌曲之一哦，也就是因为呢，他当年这一首歌跟着这个偶像剧《流星花园》，就是大 S， 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个啊，就是言承旭啦，然后朱孝天啦，还有 Vanessa 吴建豪，还有周渝民，他们 F 四呢一起所主演的哦，这个电视偶像剧哦，情非得已都是这个电视偶像剧的主题曲啦。这张专辑呢也是哈林第14张的作品，那在专辑当中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作品，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哦、比如说像是欢迎光临 Disco 这首歌曲也是很可爱，就是把他那一种音乐顽童的个性呢把它很好的展现出来，然后呢另外哦还有像是呢告别彼得潘的世界，玩的时间永远都不够，以及这一首歌曲呢当时一出来之后呢也是称霸了 KTV 啊，因为他的高音他的情绪都要掌握得很好，才有办法把这一首歌曲诠释得很好哦。庾澄庆的海啸。

听到歌曲是韩林庾澄庆的海峡哦。好的，继续我们时光机稍微往回倒退哈，来到了1993年的今天5月18号，这张专辑呢是当时 Janet Jackson 呢他发行的第五张的个人专辑，好，也就是他的同名专辑，就叫做 Janet。当时呢专辑当中有很多首歌曲呢都是得到了哦这个 Billboard 的这个单曲。专辑当中包括像是这一首是冠军单曲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这一首歌曲呢也曾经获得第36届格莱美奖最佳节奏蓝调歌曲奖。听到的歌曲 Janet Jackson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听到的歌曲是 Janet Jackson Let the Way Love Goes， 专辑呢在美国的销量拿下了600金，全球的销量预估有1400万张。好，我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 Let the Way Love Goes 呢，这一首作品当然呢也是在这个记录当中呢就是有保持的。好，那这一首作品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冠军单曲冠军呢8个礼拜的时间，也是呢成为了他成绩最好的单曲之一。这张专辑的销量呢拿下了600金认证，那当然销量的部分呢刚讲到了1400万张是全球的销量哦，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他当时的音乐策略呢真的是有把他抓到然后呢让大家的重新的认识 Janet Jackson， 所以也用自己的名字在命名这一张专辑。好的，继续时光，我们来到了2011年，来到了5月18号，来听到这一位女歌手。她呢当时原本这一首歌曲呢是要当做这个新的宣传的单曲，后来呢因为专辑发布之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这张专辑怎么可以没有这一首单曲的主打呢，所以当时唱片公司就把这一首歌推为当时 Born This Way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这一首歌曲 The Age of Glory。好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天生完美 Born This Way》这张专辑当中哦。好，那其实呢，原本这一首歌曲呢是这个 Born This Way 当中的第一首的宣传单曲。好，那歌曲呢发布之后呢，就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哦。好，那当时呢，也就是因为呢 Born This Way 的走红，然后第二首单曲呢原本要推的哦是这个 Judas。好，那 Judas 呢在上市之后呢哦就让大家听到，但是没有预期一般的这样子的成功的成绩，所以呢当时唱片公司跟 Lady Gaga 呢就宣布了要把第三首的单曲呢 The Age of Glory 呢成为了是第三支主打的单曲，而且呢就推播到各个电台当中。好，所以呢这首歌曲在当时当成单曲推播之后呢，就空降了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的第三名。这首歌曲也是成为我的心头好的歌曲作品之一哦，因为它有那一种就是非常的好像迎向未来啦，然后要很积极正面的感觉。

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5月18号，来听到的歌曲是华语的天王，那这歌手周杰伦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第10张的专辑，也是呢他第一次打破一年发一张专辑的惯例，这张专辑呢就叫做跨时代。上一张专辑叫做《摩羯座》，这张专辑可以说是隔了2年的时间。

整张专辑都是周董周杰伦的作曲，制作人也是他自己一手包办，而且呢整张专辑十一首歌曲都有 MV， 包括像是这一首歌曲，我记得好像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跨时代这一首歌曲的 MV 是不是好像骑了一个那个很像是电动赛车的那个机车，对不对？好像就在狂奔当中，对，应该啦，我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个 MV， 勾起一下自己的回忆哦。好，专辑当中的跨时代这一首歌曲，除了呢就是自己的作曲之外呢，作词的部分找到他的好朋友黄俊郎，当然呢也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固定合作的班底包括像是方文山啦帮他担任作词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周董周杰伦呢也有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担任作词包括像是好久不见、自导自演，以及这一首当时的主打歌之一《超人不会飞》。这张专辑在2011年第22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他入围了七个奖项，拿下了三项，包括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还有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最后拿下了国语男歌手、编曲人以及音乐演唱专辑奖。我回家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志嘉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结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

0: 罗东分局第五组组长蓝邓新说，
1: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我依该车驾驶肇事后，我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紧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器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0: 无独有偶，清晨6:59，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大树区玉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九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井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直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九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4: 黄姓窃嫌手提两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贤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贤。
3: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原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6: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5: 收藏家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7: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5: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哎，你机车停哪里啊？

0: 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1: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0: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1: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0: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1: 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0: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1: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0: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哇，出村了！
3: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7: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6: 水啦，总算叫我撞到了吼，好打卖走。
7: 主人，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6: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空空。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8: 是我，
9: 国宝女神
8: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掠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9: 啊！就可以来讲讲啊！
8: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10: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1: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She dances on my tongue. I know it's just a hunch, but she

下午的3:43，听到的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的一首作品，是他在2024年5月17号所发行的专辑，叫做《Hit Me Hard and Soft》。好，这张专辑呢，在当时哦发行的时候呢，也是博得了很多的注目哦。好，那这张专辑呢，是他第三张的作品。也是呢他在这个洛杉矶的住处的地下室的这个录音室他自己的这个 home 就是在 home studio 家庭的录音室里面的录制完成的。这张专辑当中呢，也以这个 What Was I Made For 这一首歌曲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以及呢年度歌曲跟最佳视觉媒体奖哦，这两项的这个格莱美奖的作品。下午的3:44，好的，继续我们要通整路况资讯给大家了。我们来关心到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包括了在正气路的南京路口，一直到正气路的杭州街街口这边。好，那有人孔的收筑作业，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另外，在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的巷口，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再来看到台十一乙线至航路段双向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这里因为配合施工的需求，所以呢会有相关的管制通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等一下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那如果是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就可以。再来看到呢，我们路段在台23线的成功路段，台23线北上45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继续来看到台30线，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都兰路段在东河乡台十一线的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新龙路段在靠近我们的龙昌社区这边台十一线双向138公里到139公里当中有管线的连接工程，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不过因为有三角锥的摆放，还是要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当然也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引导指挥通行。在看到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6。

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又不是非要你的爱。3:54。好的，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来统整一下路况资讯了。继续我们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南回公路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有滨波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在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下午2点的开放通行时间就截止了，好，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明天礼拜二每周二三四都是管制道路禁止通行。在向阳路段的台20线155公里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的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到刚刚的3点30分也是截止了，好，所以要提醒您呢，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的管制。台20线双向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呢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5点钟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20线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误入到下马路段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好，那今天呢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当中的碧山隧道。台20线双向174、178、182、172

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这个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目前呢在这边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有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以及195公里的240公尺，这边也都有相关的机动管制点。继续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在海端乡当中这边有边坡的刷坡过往盐酸工程，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在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实线190公里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双向施工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是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8。好，要提醒大家呢，今天真的是阳光免费大放送了哦，哈哈哈。好，看到这个窗外的天色都还是亮亮的，要提醒大家今天好像比较闷热哦，多补充水分。当然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呢，如果阳光比较斜晒哦，有这个阳光比较刺眼的问题的话，这个遮阳板啦或者是墨镜哦戴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行过任何路段的时候都要放慢速度，注意前方的道路交通状况，同时呢也要记得经过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要记得优先千里让行人。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

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南下171.9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后南下183公里，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181.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北上39.3公里交流道到有自桥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

落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和本车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大家好，有一礼拜无听到阿芬的声音，唔知个会认真不？好，玉芬呢到澎湖哈、跑了一圈，嘿，真的还蛮不错的，觉得放长假呢。就是要有放假的 feel， 到澎湖我喜欢海，好漂亮的吉贝岛，就是满山满谷，就是它没有大山，然后就是非常漂亮的贝壳沙白沙湾的样子，让我觉得好浪漫哦。希望大家呢有空哦，也好好的安排自己喜欢的一些旅游景点，让自己可以真正的跟大自然接触，放松一下心情。Everywhere the children learning what it is they will be. Seasons come. 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我上个礼拜去澎湖过母亲节哦，本来还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有下雨的情况。不过，老天爷还蛮赏脸的。好，这几天呢，其实天气还蛮不错的，而且也有看到这个。烟火秀，听说呢前几天的烟火秀是没有成功的、有被干扰，所以就没有释放成功。那我们在母亲节隔天11号确实是有看到这个澎湖的花火节，时间还它放花火的一个时间还蛮长的，那当然也有所谓的无人机表演了，不过各有特色了，虽然时间很长，这烟火也有不错看的时候，但是呢觉得台东虽然时间释放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呢是比较精彩的片段。那澎湖花火节就是真正的你要用慢的方式来欣赏比如看完这个无人机表演，然后呢再接着转换心情看烟火，烟火看完再转换心情看无人机就是让你有转换的这个时间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特色都不一样。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吉贝岛的沙子海滩让我觉得心旷神怡，仿佛就是在国外的那种感觉它的沙全部都是贝壳沙，只有一处有看到是类似比较黄的黄土沙，但是只有一点点，其他几乎我们在环台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贝壳沙。然后它的海跟我们台东的海确实不大一样它的海是因为它是有贝壳沙的部分，所以它的沿岸呢就是贝壳沙，然后贝壳沙在有浪潮上来的

那种清澈度、哦、还有层次感，确实是跟台东、有非常非常截然不同的感觉。那躺在沙滩上呢，贝壳沙上，就会觉得说嗯，好，这个时候真的是浪漫。然后呢，虽然天气还是有炎热的时候、回来也都晒伤了，但是没有晒伤了，就是晒黑了。 那种放松的心情、哦、真的是很棒。然后我们骑着 Autobike， 但是因为后来几天，后面几天就是、因为真的四天三夜太少了、那个、我觉得去到澎湖、哦、如果可以应该也是可以好好的慢慢的玩一个礼拜左右，因为我们到吉贝岛、有被船班给延误到、哦、那边也是很随性的，我们本来是坐一点多的船，结果呢突然取消了，你知道吗，突然取消、一直要到五点，那等于说我们下午在吉贝岛的行程本来是要玩、水上活动的啊等等之类的，就都被取消了，因为得到五点才到，到那边就已经、晚上了，得找吃饭的地方。所以隔天还好，那旅行社帮我们在调整，本来是早上回来，后来调整到下午回来，但是就是一整个、行程有一些打乱掉。但是我觉得心境很重要，出门就是这样，很多的临时应变。那、如果就当我们很多人去嘛，有的人心情就 不高兴了，就是说啊，行程怎么都被打乱了、啊、怎么样等等，就有一些抱怨。但是 我是刚开始我也觉得哎，好可惜、哦、就是在吉贝岛的时间减少了，本来是想取消的，但是我坚持，我说我一定要到吉贝岛，因为二三十年前带团到吉贝岛，那时候我就立下心愿，我一定要只身前往澎湖去放松，就是纯粹游览，然后一定要到吉贝岛，如果再取消那我不就白去了，所以我就很坚持，我说没关系，延后没关系，但是我坚持要到吉贝岛。后来到了吉贝岛，他们也觉得哎呀还好没有放弃、哦、我说真的，吉贝岛的沙滩是我们、可能你没有出国的人、唯一感觉到出国的感觉就是去吉贝岛。然后呢，我们二十几年前在吉贝岛这个沙尾这边有小木屋居住，但是事后我们跟、当地聊天说、哦、原来那是、二三十年前、哦、因为那里、某议员在那边开民宿、但是后来没有当选之后呢就被检举，然后就取消了。那现在就是、有一些海上活动、哦、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安排一下到、澎湖，但是我们、这一次是比较赶，所以我们没有到七美、望安七美，听说就是那里的双星石户是很值得去。后来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跟当地的一些、也是旅游的游客稍微聊了一下、他就给我看他们有去七美岛的那个双星石户，哇真的好不一样哦！那个双星石户就是那个双星是碧蓝色的，然后旁边的水又是不同的颜色、哦、你就可以很清楚在海边你看到那个双星石湖里头是、类似翡翠的颜色，那个 水的感觉，然后双、两个星里面是翡翠的感觉，然后双星外面呢就是大海，好那个颜色又不一样，就是觉得哇这大自然的美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你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好，关心一下，今天是5月18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在我们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19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么今天是礼拜一，小朋友放学了，家长不要忘记接送，新进学区要减速慢行。再来就是一些施工的路段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正七路南京路口、正七路杭州街口以及杭州街与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还有中华路二段的267

巷口这里都有工程施工，台十一乙线双向4.3K 到4.4K 志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好，那么有一些管制以及替代道路，台十一线马恒大道到台十一乙线。另外呢，这一项工程预计在6月20号才会完工。台23线成功镇的台23北上45.2成功路段边坡工程，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东河的台十一线146.3都兰路段边坡工程，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就是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开放到5点，现在是4:12，还有48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定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明天就不开放了，2、3、4是不开放，所以明天从台东端到向阳就原路折返回台东。那沿路也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有一些机动管制的情况，麻烦配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的案发。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缓缓》，时间来到下午的4:18，接下来欣赏林俊杰《瞬间的瞬间》，音乐好好听，放松一下心情。

OK， 好听的歌曲，时间来的下午的4:23，接下来欣赏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情记者，这也是我喜欢的一首歌曲之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8，送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听郑阳万芳所带来的《人间有爱》，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由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返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胰脏癌的患者五年存活率只有一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就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涨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2: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1: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4: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3: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在去年全年通报的网络诈骗案件将近7000件，其中投资诈骗的案件比例更跃居第一名。近年诈骗集团特别喜欢冒用市场知名或权威人士，引诱民众加入赖群组，大型假投资真诈骗的手法。
8: 600多万，不到一个月。其实自己回想，可能就是新闻上面我们都会听得到的套路都一模一样，虽然心里面已经明白，每次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都说啊，对呀、啊，这个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当你真的深陷其中的时候，你们先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笨啊？我们这么傻一直下去，不知道哎。
7: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在日前接获一名蔡姓医师主动报案，他表示自己习惯在 YouTube 上观看投资名人股市分析。

0: 原本只是单纯想了解财经知识，有一天在网页的下方看到了一个连结点选，没想到就这样踏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
1: 其实你加入进去那个老师不是你本来

0: 底下就有一个广告词说 A 老师诚心推荐，这是我的好朋友 B 老师哦，他最近有要成立一个股票的大家讨论的一个群组哦，欢迎大家可以加入。那他就会再引导你说我们现在要加入券商内部的一个平台，所以就会进入所谓的券商的平台，就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去操作上面的哦，包括你要如何把钱存进去叫做储值。那他还会证明说这个不是只有能进来哦，还可以出去哦哦，所以他会跟你说你不信你转个一两千块到你设定的账户看看，哎，真的可以转出去。 OK， 那你就好像不疑有他就开始了。
1: 用小额获利让民众产生投资兴趣后，就开始诈骗集团养套杀的步数。蔡先生表示，诈骗集团开始用抽新股，报酬率甚至可达30%来引诱。而另外，在赖群组里有许多诈骗集团的安装，趁机不停地释放这么好康借钱也要投资的观念，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投入了大笔的金钱。
0: 那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股的抽签，后来回想这个才是动的所在，因为他新股抽签他会让你说哦，这一档他获利大概有30%甚至60%，就是有那个价差嘛。第一次抽诶就抽中两张，第二次抽就让你中个60几张，哇诶60几张，一张获利6000，60几张就好几十万了嘛。对，然后在第三次第四次就是中个，比如说你这一张股票如果要20几万的，他让你中个90张，哇那就很多钱了嘛。就会说你中签了你就必须要汇款去完成这一个买卖，那你没有那么多钱啊，他就会一直鼓励你啊，说你看我也有啊，里面同应该是他们的所谓的助理说，哎，你看我有中签，我也是不够钱，我要马上去跟我当铺的朋友借钱。
1: 一次两次三次新股中签的几率如此高，让蔡先生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真的幸运还是遇到了诈骗集团。
0: 中签率太高了，有点气愤，有点开玩笑说不会吧，我运气真的这么好，我每次都可以抽中60-70张，吓死人。他说对啊，你的运气就这么好，别人都只有中5张，还有没有中的来抱怨的。一方面是中签率这么高，另外就是说你要我再投钱进去我就会怀疑啊。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说这就是诈骗啊，说不相信你去提看看，看能不能提出来嘛，你提出来就是你的啊。然后我就提了嘛，然后他就果不其然，他就说哦，不好意思，你的一股那个新股哦，你的钱还没有缴哦，还没缴清，所以你这个账面上你的余额你就是不能动，除非你的余额大于你要缴的钱，那你就可以去动。我要缴2000万，那我余额只有600万，所以他就说你不可以动嘛，因为600小于2000嘛。他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我在里面的余额我是3000万，那我就可以去动1000万，还不是3000万都能动哦。
1: 没错，投资平台账面上显示的获利金额都是假象，一旦民众准备要出金，诈骗集团就会用各种理由甚至直接封锁赖账号，将人踢出群组等。这时被害人才惊觉，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詹君智说，
2: 只要你想要出金，他就是一定要你在操作费，他们讲的是操作费，他就是依照你的财力，譬如说你先前可能投入，假设投入100万好了，他可能再骗你的20万都不为过，因为他觉得你还有那个能力可以再骗取这些钱，他就是尽量把你用到干枯这样子。对，他们的模式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可能只是投资的虚拟货币可能不太一样而已，不太一样，或者是他们设计的程式不太一样，但他们都会设计一个取信于你的程式，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数字，但是那个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不清楚，就当你要出金的时候出不了，你发现被骗。
1: 当您发现自己可能被骗，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止损，别再相信钱最后拿得回来这样的话术，保住自己的血汗钱，别再被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
2: 应该说投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假设这么好赚，老师就自己赚就好，为什么要扩散给其他人去赚呢？还是要找对方法，就是比较务实的投资啊，有很多方式可以做投资。

0: 资，那可能就是要找你看得到人，你找得到人的方式来做投资。
1: 无论诈骗手法如何演变，想快速致富的人性弱点，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投资还是得寻求正常的管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若遇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切记背后一定有问题。
2: 其实人真的不能太贪心，虽然我们明明都知道贪是一个这个念头一定是会造成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可是知易行难嘛，对，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趁虚而入的时候了。

0: 到的4:52，我们再次提醒大招美山口向阳这里5点要离开，现在剩8分钟了，相信大家呢已经逐步的离开这个管制路段了。明天2、3、4都是不开放美山口向阳的，提醒大家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喜欢这个万芳的朋友应该蛮多的哈，因为我觉得万芳真的声音还不错。五月的人，万芳的歌曲。
1: 温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341.2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362.2公里过顶金系统辅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暗坑道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55.1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

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塑胶栏，以及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了。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魏如萱，奇怪奇的珍珠，不是奇怪的珍珠，我是怪奇。5:07，来回整一下路况。

0: 好，目前市区的交通大致上是顺畅，那陆续下班了，车也会越来越多，尤其在运动场啊，或是用餐的停车位会比较少，麻烦不要并排停车，不要任意停放您的爱车，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然后呢，就是现在小朋友还是有陆续下课的状况，行经学区确定减速慢行，还有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开启您的车头灯。市区也有一些施工路段正在进行，像是正气路南京路口到正气路杭州街口，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有施工的状况。台十一乙线双向4K.3到4K.4支行路段有边坡载海修复工程，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今天开放到5点，现在已经是5:08结束开放了，所以234不开放通行，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1: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2: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1: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3: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1: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3: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1: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3: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的。
2: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制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怪奇比利所带来的歌曲《有路狂暴》，尽管0800001234记得按八，提醒大家精神状况，注意力就要集中再来开车。若觉得精神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比起了个混钟后，精神会比较好一点再来开车。

OK， 时间来到5:20，提醒区间车速，科技执法在我们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限速控制在60公里以内，超速会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来判断您的违规罚款。听到歌声来自于王玉玲所带来的无言以对，5:20，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

OK， 好听的歌曲，王玉玲所带来的《无言以对》。时间来到5:25了，今天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也是让人无言以对的案例哦。大病初愈，却发现呢、体内都是虫。这是中国一名57岁的农妇，2年来因为腰腿剧痛饱受折磨，甚至一度被误为中枢神经肿瘤，差一点放弃治疗。那日前呢，病情恶化，接近瘫痪，转院精密检测，紧急开刀。但是呢，当医生啊打开他的脊椎骨，在显微镜下惊见成千上万，这个肉眼难辨别的白色虫体，密密麻麻的在他的脊椎蛛网膜下安家筑巢。这个医疗团队啊，看了当场倒吸一口凉气。三名医生在手术台上轮流苦战整整10个小时，用镊子一根一根把这个白虫给夹出，几乎就像在锅汤里面捞面条，就恐怖哎，竟然在他的脊椎里头啊！他说呢，2年前开始出现反复的腰疼、腿疼，折磨他寝食难安。那当地呢的团队也曾开刀探索，却发现病变的部位早已跟病患的神经组织严重的连接在一起，分不开。那么过了2年，藏在体内的杀手全面大爆发，再度的腰疼，病情迅速恶化。那么开刀之后呢，才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寄生虫感染，而且虫体扩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10个小时精密的团队手术当中呢，真的是因为呢，这医生好恐怖哦，三位外科医师轮流上阵哦，拿镊子一根一根的挑，逐步的将这个寄生虫取出，做到一网打尽，必须极小心的保护周边的神经，不可有丝毫的损伤。手术难度高到爆表。那最后团队从他的脊椎内，你知道清出多少吗？上千条

0: 白色的寄生虫。那这个寄生虫到底是什么呢？经检测，女子感染的是欧卫蝶弓强虫，这是罕见的寄生虫。过去呢，在欧洲，近年在大陆的南方有逐渐增加的情况。好，那医师就严肃的呼吁啊，很多的寄生虫都是吃出来的啦，吃出来的，民众不要食用没有煮熟的蛙类、蛇类、黄鳝等等啊，野生动物的野味，也不要生饮水。更重要的是，不要误信民间的偏方，食用生蛙肉、生蛇皮外敷伤口治病。如果发现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神经症状，皮肤下有游走性的肿块或是眼部的疾病，要及时的跟医师告知相关的野外饮食接触史，才可以尽早的准确诊断，避免让自己的身体成为寄生虫的温床。哇，真的是无言以对啊，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来，希望这些虫不再5:29还有1分钟哎左右为难，不知道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好，不要了，好，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高龄者用路安全。哎，这个太长了。现在不到30秒钟哎，好，那么就警政署长。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到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查扣不法资产1700多万元，并透过警营合作成功拦阻民众汇款9171万元，总计阻断诈骗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到12年级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再创教育数位转型里程碑。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一到二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

0: 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1: 我们从生生用平板到生生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0: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H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北区今天上午发生一起逆向行驶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所幸现场无人受伤，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请听报道。
3: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18号上午9:12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太原四街接近汉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90年次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陕西路沿汉口路右转太原四街时，疑似因一时恍神，逆向往太原北路方向行驶，途中擦撞路旁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9部及垃圾子母车1台，造成多部车辆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疏导，并依规定搜证处理。经实施酒测，林姓女子无酒驾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萧宇杰说：
4: 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精神专注，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驶方向，避免因分心或疲劳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3: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阴天28度，台南、高雄晴天27度，宜兰花莲阴天26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I believe in love. 今天来到5:40，于立成所带来的歌曲。好，目前在台九线池上大桥，这里是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台九线401.1多良路段、405.5大溪路段、423.9南新路段边坡工程，台九线413.8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另外提醒，养成习惯，24小时只要您开车，就开启您的大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比较安全。之外呢，也可以预防在某些路段如果没开车头灯会被处罚的一个窘境，包含在南回公路的3个路段如果没有开车头灯或是只有开 LED 灯都会被处罚1200的地方，在台九无限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台二十线南横向梅山口234是管制不可以开放通行的，所以从台东端明天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时间来到了5:41，欣赏吴韵杰《米拉米拉米》。

0: 小芳，下班了一起去吃晚餐吧。
1: 嗯，也好，今天刚好没事，走吧。
0: 哇，今天街上好多人车哦。
1: 今天是连假呀。对哦，你餐厅有定位吗？
0: 有是有啦，但快要来不及了，我们得赶快走才行。
1: 哎呦，前面路口是红灯，再停就怕来不及了。
0: 哦，走啦走啦走啦，从这里直接穿越马路就好了。
2: 两位小姐这样穿越马路超危险的，行人要走行人穿越道才安全，你们违规了，就是罚单。
1: 哎，真是的，还没吃到晚餐就先吃了罚单。
2: 赢得一小步，可能是危险的一大步。行人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因为贪图方便，在路段中违规穿越道路，而让自己身陷危险之中。行经路口，若遇绿灯秒数不足，切勿强行穿越，请停在安全的地方等待绿灯，确定无来车时再行通过，以保障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

时间来到5:53，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不吵架的秘诀》。从前有一户家人，人家经常吵架，然而隔壁一家却非常和乐，十分羡慕之余，便前往请教，说：“我们家天天吵架，而你们家好像每天过得很开心，从不吵架，是不是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呢？”邻居脸带着笑意说：“其实啊，也没什么。你想知道呢，我就告诉你。这个秘诀就是，你家都是好人，而我家呢都是坏人。一个人不怕你会做错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最怕的是啊，错了不认错，还要讲别人错。这样子不但兄弟吵架，甚至于母女父子都会吵架。”举个例子说，哥哥喝茶喝了一半，随手放在桌子边上，弟弟玩来玩去，不小心撞了桌子，而茶杯撞掉了在地上，还烫了手。哥哥就骂弟弟说：“你怎么把我的茶杯给撞掉了？”弟弟回嘴说：“哼，谁叫你不把茶杯放进去一点呢？”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都是你的错。如果反观哥哥看到弟弟把茶杯撞掉时说：“哎，水有没有烫到你啊？都怪我没有把它摆好。”那弟弟也说：“不是我不小心啊，把你的杯子撞倒了，对不起，是我的错。”一来一往，这样不是天下太平了吗？凡事都有因果，更有一个谢谢的因果。你怪人家不好，人家也会怪你；你谴责自己做的不对，那什么过错人家都会容忍。为人处事，把这样的观念修好，走遍天下都太平。当发生争执时，人最常犯的就是为自己找借口，掩饰自己的过错，挑对方毛病，指责是对方的错。因为我犯错是因为你的错，才导致我做错，将责任全推给对方，所以不吵架才怪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好，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 31.2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六

0: 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OK， 有望你的红吴宗宪所带来歌曲，时间来到6:03，下班啊，吃饭啊。你爱车，唔好乱停。

我的世界拢总算来无几项，七十五月年看来拢受伤，我相信有梦就

0: 妹妹，你看前面就是很有名的美食街了。
1: 哇，你开快一点，我等不及要吃网络上介绍的小点心呢。
0: 有哪些可口的小点心吗？让我看看嘛。
1: 小心！你看前面的闪光红灯，要停车，确认没有人车才可以通过。
0: 不好意思哦，只顾着跟你聊美食，突然看到前面的闪红灯，只好紧急刹车。你没事吧，妹妹？
2: 非号志化路口的肇事主因已未依规定让车最多。交通部提醒驾驶人应不分心，并注意车前状况。看到停标志、闪光红灯，车辆应减速接近，一定要停在交叉路口前，让干线道车优先通行后，确认安全时才可通过。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你呀水喷喷，啊你呀水喷喷。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你的美周汤豪所带来的歌曲时间6:13，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今天的资讯。2026东浪嘉年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其实我蛮想要去听周汤豪的歌声，但是因为礼拜六还在北部，所以礼拜天回来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这次就没有，只能在网络上看了。日晒雨淋，挡不住乐迷热情，两天吸引超过35,000多人朝圣，台东夏季活动接力登场。被诈骗简讯调出神作，来去台东30年后神奇回归，东浪嘉年华彩蛋，沈文成、李英宏合体，蓝奏茶器并进，东景第一线远景分享防诈实录，展现守护民众的财产决心。竹篮麻绳变身运动器神器，台东县政府办理文件站照顾服务员创意课程，惊艳全场。从马里奥冒险到青春金曲，台东县卫生局烟槟酒防治宣导互动派对巡回校园。下一站幸福，台东户政所520结婚登记活动温馨启航，守护长辈安全，出入境深入老人会馆宣导交安跟防诈。

时间来到6:15，欣赏王心凌《黄昏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八。天色渐渐暗了，希望大家开启您的车头灯。黄昏晓。

好听的歌曲，黄昏晓，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时间6:17。下一站幸福，台东户政事务所520结婚登记活动温馨启航。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今年新人办理结婚登记的热门首选。为了迎接这个

充满爱的日子。护眷事务所即将在520举办下一站幸福520登记列车准时启航的线上活动，当天除了为新人准备精致的纪念品，也透过互动有奖捐答，将台东县府所推多项优质的婚育福利资讯传递给大家。当天的活动精彩缤纷，除了新人的祝福礼之外呢，早上9点到10点会在一楼 举行有奖捐答，民众到现场填回馈单，并对于台东护眷事务所脸书粉丝专页按赞，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品一份。护眷事务所邀请乡亲踊跃参与，共同见证幸福的时刻，一同携手走过520深具意义的节日，以共创美好的回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台东护眷事务所来洽询

OK，时间来到6:26，又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很久没有听的叶琳、王瑞宇所带来的最后一次温柔。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十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百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京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5: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4: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2级警示。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6: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7: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6: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事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9: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8: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10: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3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3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再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1: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两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三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班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解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12: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11: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两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金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六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是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13: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金华大楼共有六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7点周六日减少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并视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14: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13: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5: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

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

0: 讲，其实行动公安凭证跟它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力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1: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订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五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44.6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六四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七四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3: 采取实名制其实还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2: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从源头解决拖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行

0: 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1: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脱掉收费标准，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脱掉蟑螂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脱臼处理指引，包含脱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是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2: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1: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怡侯的报道。
3: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结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有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结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3: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金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0: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5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6: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5: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5%，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20%提升到40%，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8: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

0: 三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1: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升格六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六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六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4: 对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之中，六月底会截止收件。
5: 有
4: 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3: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希望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三二一，请到！115年。
7: 市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8: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哦。那从6月15。”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七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7: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号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9: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0: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9: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

0: 技，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雨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雨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5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5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法律常识一把照。
1: 健康运动小撇步。
0: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2: 流行音乐任你听。
0: 欢迎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好，有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国道3号南下41.1公里土城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下塔悠经过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除了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新竹北上到竹北，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要留意台74线的部分哦，目前东向要往雾峰，从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1，啊，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西向的部分则是从雾峰到大里2，39到32公里。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1到西屯1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补充，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的维护，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天色已经晚了哈，再麻烦您如果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 ICBO 的小可爱。

这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 Sona 的歌曲，叫做《小可爱》，时间7:13。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同样是事故的消息，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前41.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

有的矿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做《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这首歌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时间7:17。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还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二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有工程的维护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占用中内侧车道。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那只有闪双黄灯的状况，那驾驶还站在车子的后面，有一点危险哦。再麻烦您经过的

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另外，在台61线的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因为工程封闭，那再麻烦您就是改道行驶这个台15线哦，再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引导来指挥慢慢通行。7点19分，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这首歌叫做《不小心爱上你》。

不小心爱上你，这首歌是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的歌声，时间7:23。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车流量是蛮大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目前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

国道二号西向在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同样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都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几个路段，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台64线在东向的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传出有故障车停放，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又自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也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的平均时速，比较辛苦一点点。好，中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目前台74线的东向要往雾峰的路段，从西屯三到北屯一，11到13公里的地方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东向从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一以及西屯一路段，好，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哦。至于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锾，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5: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好，用煤的部分。
4: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7%，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谷到寻宝去，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

0: 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五月到十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64线东向23.4公里，稍早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已经接获排除。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也已经恢复正常喽。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4线东向的2公里，稍早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结车抛锚，也是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国道2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

原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路段也可以放心通行咯。稍早在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有三部车的事故，现在事故也是排除的状况，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速也恢复正常咯。不过中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74线现在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哦。台74线东向往雾峰，从西屯三到北屯一的路段，大约是11到13公里，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路段，从39到32，以及13到8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Yeah, CM to the blue, to the sky high, get 'em high.

一连串乐团的歌曲哦，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CN Blue， 这首歌叫做 Love， 时间7:43。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

忘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小心避开哦。台64线西向的 18.1 公里江子翠前的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一样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

这是动画的主题曲，来自 Bump of Chicken， 这首歌叫做 Sleepwalking Orchestra。 7:48，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2公里五谷转接道前，这边有很多书本散落在全线车道上哦。好，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先前往处理。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喽。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前路段20.2公里，再次提醒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今天的天气蛮炎热的哈，朋友们如果说有外出的话，还是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咯。时间来到7:53，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有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过了潭子系统，这边传出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8点会开始，提醒朋友们提早留意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稍等8点开始进行工程。

工程，以及在国一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也是在稍等的八点钟会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圆山前路段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4线西向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

7:55，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8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俺里嘿跟哪个能够谈？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黑。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0: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蓝佑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绿秀眼乐团，这首歌叫做《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书本散落情形截获排除。国一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也同样截获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王乐队，这首歌叫做《那些失眠的夜和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这首歌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歌声，时间8:14。国道三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从西湖服务区一路到通霄交流。

道，这边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作业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南部地区在国一的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还要提醒您两个工程的消息，分别是在国一的北上 217.8 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 148.5 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你好康的运气，我继续在想你，继续在失眠，继续变来到变去，心内永远在想你。我想你的眼神，想你的香味，想你的口气，在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想你想迷，这是西班子乐团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要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焦啊，时间8:22。国道三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占用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哦。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你在经过这个潭子系统哦，外侧车道传出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现场的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些，都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另外，在国道5号要提醒朋友们，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工作。那现在隧道的照明度会稍微的降下来一点点，不过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小心驾驶哦。8:23，再过几秒24分，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柚子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这个天气的资讯，我发现刚刚有发布高温的资讯哦。如果说明天朋友们

我们有要出门的话要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好，台南市呢在明天可能会有黄色灯号的部分，也就是气温36度以上，大家出门的话真的要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过明天在午后大台北地区啊、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如果说有要前往户外活动，也可以带一下这个雨具的部分，以备不时之需。

8:25，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下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国道1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结果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8:30前听到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滋味》。

0: 景广新闻。
1: 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应将审查委员所提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彦杰表示，台湾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但113年宪判字第八号判决仍未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的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3: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了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2: 台湾身障自立生活秘书长林君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面向的人权问题。他们呼吁政府扩充个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已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6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发动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的报道。
5: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

0: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1: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0: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这首歌是来自竹中雄大的歌声《爱的形状》。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42，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要先提醒朋友们呢，在有几个这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国道5号双向目前在雪山隧道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作业，所以现场这个隧道的照明度可能会下降一些些，不过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进入隧道也要记得要开启这个你的车头灯，也是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还有工程消息，在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国道1号的中立服务区南下到中立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each Me How to Love， 时间8:46。国道三号北上，在加东前的路段，路间传出有三部自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都停放在路间，疑似有压到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先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查看。另外稍早国五的双向雪山隧道有进行这个电力转工的作业，现在是已经结束咯，可以放心通行。

都是浪漫害的，这首歌是来自米先生的歌声。8:50，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检测的工程哦，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这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现在在这个时间可能会有蛮多的蚊子啊，所以朋友们真的要这个特别的留意，可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多喷个防疫，或者是可以穿个比较薄的外套来小心蚊子的到来哦。8:55，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加东前路间的三部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稍等的9点开始，包含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一路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稍等9点呢，也是在国三南下的这个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呢，则是会封闭出口匝道，那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边呢，也是工程的关系，所以全线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稍等9点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消息哦，再麻烦您如果有要使用国道省道，请留意一下下现场的交通状况。8:56听到的歌曲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的他者，等等9点为大家会诊路况喽。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三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刨铺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会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 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

0: 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它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 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有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提醒朋友们哦。国道三号北上加东前的路段106.7公里，路肩有很多的散落物，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路肩的相关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肩稍早有摩托车误闯上来，那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看到的话，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还有几个消息，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的，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的人员还有指示来通行。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听了会非常有感触，而且很疗愈的一首歌曲，来自迟修的《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时间9:14，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处，你要准备往芦竹方向哈，这边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查看，看看现场是什么样的状况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3号北上105。

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有一部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国道三号北上10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车停放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场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还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3

邦迪的歌声 Chainsaw Blood 的时间9:24，台68线西向在21.3公里竹东二浅的路段，这边事故的消息传出哦。那目前事故是占用路肩，然后路面还有一些些的油渍，好，油渍呢是在内外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国道3号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五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另外呢，在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哦。国三北上106.7公里，加东

前的路段路径有很多散落物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时间来到9:25了，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狼》，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2: 立委叶元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3: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还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虽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经常返还，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4: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7: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慢慢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好，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6: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

0: 并与气候调试能力。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SOFA。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来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哦。北部地区国一南下40.8到41.3，稍早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170.6公里，过了大雅系统，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台68线在西向的21.3公里，这个竹东二前稍早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不过现场有一些路面的油渍还在等待清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

0: 人陪。
1: 这是来自廖文强的歌声《美丽的故事》，时间9:44。北部地区的朋友要麻烦您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包含中坜服务区到内坜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好，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再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好，在南下的部分过了中坜转接一，您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再次提醒您，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

还有一些路面的油渍正在清理当中。北部地区补充，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二号东。

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 69.8 到 67.5 公里，杨梅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国道三号北上 72.8 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如果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慢冷》，时间9:5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哦，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那刚刚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告诉警广说，哎，这一部小客车还停放在这个转弯处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说您有看到它的话，请先麻烦小心避开。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一路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国三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前，路肩机车误闯的情形，要麻烦您留意哦。

来自陶喆跟阿玲的歌声 Lonely is the night， 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给大家听这首歌哦。9:56，来在台68线的东向更正一下下，我们要提醒的是台二线的消息。台二线西向9:08-9:04，灯会大道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是在稍等的10:00开始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是在台65线北上的10:07-10:09土城一路段外侧车道呢，外侧一线车道呢，稍等10:00会进行工程，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咯。再过几秒就要9:57，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歌叫做 From You。 那我们稍等10:00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哦。下一次柚子在空中有缘再跟大家相见了，大家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张椅子来警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机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看到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哈，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哎、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

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了，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部封闭，哦，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0: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然后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孙燕姿，克卜勒。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专辑本周第10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7名到第5名。第7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6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5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瓶》。来听 Sabrina 胡寻武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

这是 Sabrina 胡旋舞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尤柔纯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1级调整为2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4: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6: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进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

0: 后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1: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
0: 念。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4: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3: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6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6: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7: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到这边来表演。
6: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与

0: 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雨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雨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笑，尊贵的不魂，求将来为着，生死不告。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了。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一号北上 218.3 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天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千百种形状。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奶家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奶家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前进。我会一直等你回来，回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管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他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也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哈。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啊，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呢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想过，好像是 Sunny Sunny 的歌叫 So Sorry。 接下来不小心 Icebo 冰球乐团，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个轮胎掉在这。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公主卡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凹雨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Sean尚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216.01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等一下12点钟，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知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逐渐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诺大。

0: 这是国修语，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1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5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3北上的匝道，半半施工哦。
1: 一般会爱你半未来，云飞得好快。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阿丹徐以丹，首歌《金鱼》，12:35。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3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敏颖苏敏恩，叫做《Call Me 苏敏》。

12:44。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月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博宜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福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嘞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啊，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星期一过去了啊，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啊。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00到4:00，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啊，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熊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

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昨天呢，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在你身边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啊，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咯，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 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哦，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啊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啊，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哎，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朋友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对对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的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呐、啊，哎，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得又轻松啊，然后呢，啊，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啊，也许在家里哈、啊，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哦，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哎，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哎，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咯哈。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好，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啊。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啊，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喽。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啊。
1: 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警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更多警广。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哈，但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哦，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哎，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不要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的飙破一些36、37度啊。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 35.8 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 35.8 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咯。啊，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啊，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哎，清热养心安神啊。啊，这个依据中医有这个五行理论呢，夏季属火啊，所以呢，哎，这个有中医是建议啊，你可以适度啊，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但我想以下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啊。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养血安神啊，并且呢调和脾胃。啊，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啊，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啊，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啊，还有像是红豆啊，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哎，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啊，哈、啊，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哎，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啊，可以利水消肿啊，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啊，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又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啊，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啊，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

适度呢在夏天呢、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因为这个夏天啊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啊这个容易疲倦啊，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那么当然呢、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有这个苹果，有樱桃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适量的你可以找些食谱来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这个藉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咯。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长这个年长了一点哈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两点整啦，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涵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幼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

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2: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3: Boxy。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So Ming Yan 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这位哈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哈，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的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啊，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

风到清晨六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 Stand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以及北上的158到153，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心。夜间开车呢，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啊，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已经转完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啊，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啊，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了哈。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啊，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啊，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哈，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哈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哈。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

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六天，第七天呐、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啊。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2.7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30%啊。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啊，因为还有大概60-70%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

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这个使用网路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当然你说我实在是网路这个都看不啦哈，网络都看不啦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咯。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呢，啊，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啊。这个过去啊，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三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啊，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考。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啊、这个各有5000人次，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去，那也叫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啊、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啊，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路，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啊，你必须要先补课啊，先上完这个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也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哎，这个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啊、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啊，而且呢，这个钱呐、啊，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内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啊？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啊，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啊。

0: 青菜，
1: 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2: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1: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2: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1: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2: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1: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2: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好，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啊。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啊，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啊，在台65线北上 10.7-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一件汗衫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接下来来临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呢。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壢服务区到内壢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

施工啊，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门了。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咩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我的爸爸是警察。
8: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9: 我的老公是警察。
8: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10: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8: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11: 我们都以他为荣。
12: 不起来，起来，唱咿呀咿呀，迷路啊路。
13: 大家好，我是陈摩勒塞彻摩。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呵呵，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采购》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你的歌。

荒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 9.8 到 9.4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25.1 到 222.8 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西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啊。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哦，潭子系统接国四匝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呵呵，鸟儿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

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我都知道。

0: 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自由。
4: 在台湾，百花齐放。
5: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6: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7: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8: 我是豆灰豆花。
9: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8: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0: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啊、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啊、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1.7公尺浪高，就要提醒东部朋友哈啊、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还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今天白天呢啊，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啊，尤其呢啊，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啊这个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啊，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啊，这个有一道锋面哈，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啊，这个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哦，6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现在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加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是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啊，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啊，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哈、啊。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明佑，我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炸冰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事了哈 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8到9: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宜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交流道呢，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0: Sugar，
1: 哦，这庭佑唱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的北上匝道，好。这边有内外侧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涂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坜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有闲来坐，黄贝歌声吼，即、哦、这个节奏，希望是幸福健康来坐啦，不要瞌睡虫来坐。你把酒陪在背后金吼，哦，4:19了，哎呦，还是厝边一块关键，发音要发清楚。是先困到顶，不是先困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

0: 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啊。哇，施工。国一的施工点真的有够侪位，啊，大概预备器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西螺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就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到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现在是封闭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要注意避开。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大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来愈接近天星哦。你看，左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彼得大一十二号天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面。

哦，陈建伟，关爱你，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啊！你说我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一首歌很提神，而且小心可能老品会哈。萧煌奇，请为关爱，可以给欧西为 Beginn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哦、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日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哦、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 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哦、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之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16%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8%，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让年轻人就过来就过来啊、哦。

0: 哦，这是韩文歌曲《Hearts to Hearts》所演唱的《Focus》啊，你目睭要有金嘛哈，目睭要撑住啊！有人亲戚讲我今麦骨头紧张，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已经紧张吼，然后都袂起来，拜托诶，小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眯起来吼，就休息服务区吼，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真的，那真正天甲冻袂掉身，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啦、啊、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到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Here we go.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姑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 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程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明亮愉悦。我靠，听更啊，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收到了那歌叫来小宝，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么谈恋爱？小宝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涉及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

到了一地呀、啊。新的都可以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哈，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哈，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的一个先生哈，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哈哈哈哈，都免开钱吼，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哈，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很牛，这侪人跑啊，下拢吹得起啊呢哈，当然是顺利哈，女方点头答应啊，哈哈，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哈，都给借人做背景嘞哈，要求婚的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哦，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吉，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哦，现在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拉培固拉得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哦，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教什么？说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哈，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哈。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哈，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嘛，会害怕嘛，对不对哈？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哈，所以他们这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六月十三、十四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5:32喽，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到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到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到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到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道到西螺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穗双下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

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哦，这 Knocking Cole 唱的 Cachito 5:38，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哎，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有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

益泰糖。益泰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哈。那因为益泰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益泰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啊，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益泰糖哈。啊，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哈，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就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呐、哈，甚至不甜。好 ，OK， 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益泰糖哈，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这样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啊，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哈。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哈，果糖必须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哈，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益泰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翻唱的版本 Idea 恰在听，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你尽量不知，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都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一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5:55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哈。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哈。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吼，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六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

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仔日上悬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哦。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啦，啊，你今嘛开车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玺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一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哦，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移线，恁那婆过大地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夏伦国小，夏伦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9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1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气的冠军纪录。那在夏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6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

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哈，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哈，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边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狮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两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哈，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两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七成基本功了，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而且呢这个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一些动作啦，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一年级，那你家怎样搞啊？然后后来两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你也擦古菜，撒一香香，滚些撒米粉，我的粉的比那个最宽。

0: 胖去啊！你别讲羊公公嘎嘎公。
1: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哈，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的词汇，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啊。刚是台语，接下来客语，来享受一下客家的童趣啊。

来6:23啦，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的那波古大的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今嘛记得洗干，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

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好，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呢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在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加，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要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时间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2: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4: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

0: 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4U， 那 D4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 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他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38哦，台61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哦，能待下来数狗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9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 ，Hello， 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

0: 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来自黄静雅收起的歌曲《生活是一条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 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能带车的事故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来自林怡所演唱的歌曲《Hello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拉姆苏丁，人家有巴黎，那努巴黎啊，对吧？哦，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哈，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那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讲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是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他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它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的。不过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这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哦，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

而目前在国一有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目睭来背后金哈。哎，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两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邱亚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

0: 司法院提供。
1: 呜啊嗨呀嗨耶呀你呀哦嗨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1: 什么是啰嗦啊？
0: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1: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0: 哎，为什么？
1: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0: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1: 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这像什么啊？
1: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0: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咯。
1: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1: 妈咪，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咯。
0: 好，
1: 路上小心。
0: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大家好，我们是陈优。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3: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你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哈西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总搞砸。好，朋友们呢，迎接美好的一天喽！好，今天是2026/05/19，5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二，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早出晚归，大家都辛苦喽，好，那么迎接美好的一天，希望说借由我们的陪伴，可以让你慢慢复苏一份开车中的好心情。早餐一定要吃哦，哈，那么在享用早餐的朋友。在早餐店买的话呢，感谢啊、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啊，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应该一早上呢就开始享受到那种幸福了，对不对？啊，那如果呢是在家里享用的话，那更要谢谢家人准备的这份心意喽。一早啊就感受到这种爱，对，爱的包围了哦。好的，好的。啊，那么早上呢一样的哈，享用早餐，那开车的好朋友哈，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哈，一样享受车上的好时光。 Love me， 爱我爱我。好，凯蒂佩瑞所唱的歌曲

天气好不好呢？今天19号，明天20号，这两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台东地区今天19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3到30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部分呢，西北转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您，今天气温好舒适，但是中午偏热。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在阳光下曝晒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形，好，那么提供给朋友们预测情形了哈，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好，那还是一样咯，大家这个记得今天中午前后还是比较热的哈，还是要注意防晒防晒哦，还有呢记得要多喝水多喝水。

好，目前看到的在交通的部分哦，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看到的从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这一路上呢，都还蛮顺畅的哦。那另外呢，在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的池上、关山、鹿野出入卑南，好，然后到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卑南加油站这边十字路口这边呢，确实哈，就是比较重要的往来道路，现在已经看到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了哈。那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那么其他地区的话呢，池上、关山这一路走过来呢，哈，都还 OK， 好，没有车辆，没有很多。好，那另外呢，就是南回公路跟草埔森友隧道，目前行车上哈车辆也并不多。那么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已经看到了哈，比较多车辆了。那么大家一样的哈，注意交通安全。好的，希望说今天一样的就是我们呢很好的一天了，最好的一天了。五月天所唱的歌曲《最好的一天》送给你。

然后你等你不拉就努阿米阿米林修读书望努阿米，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族语老师哈娜古。在我的记忆里，当太阳刚出来照亮大地的那一刻，部落的老人家都会用歌声叫醒我们。所以在部落常常说，太阳每天都会再回来，只要你还记得怎么唱歌。今天就来教大家太阳的阿美语。吉善吉善吉善，学会了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来自都兰阿美族创作歌手苏敏恩的歌嘎尼嘎烂破晓。嘎尼嘎烂在阿美语的意思是一种等待太阳出来的信心。苏敏恩这首歌不只是唱给族人听，也是唱给每一个走过黑夜心里还有希望的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用心灵来听这首歌曲《嘎尼嘎烂破晓》。

OK， 哇，真的呢，整个那个配乐的感觉哈，非常非常的有那种日出哈，然后银像那种光芒，然后呢，就是慢慢呢，太阳从海平面上升的感觉哦，这个在台东呢，真是可以看到呢哈。好，太棒了，谢谢大家哈。来，待会儿呢哈，在7:29，待会儿7: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哈，大家呢开车路上开开心心的，由警广来陪伴着您哈，一路好心情。好，那么我们待会儿7:30的新闻过后呢，我们就进行早安好生活啊，传达朋友们的一个祝福喽。在这边呢，一样的陪伴您早上好生活呀。No sorrow to wide, my heart can't bear. You can count on m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

0: 另一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采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2: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1: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5: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4: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5年内得以落实。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 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咱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有、特别的暖心暖心吼。然后呢，开车用比比较请喝心情好的。那如果呢是跟家人相隔两地哦，还有同学啦，哈，那这个时候呢，听到了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我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哈，这边呢哈，有谁的哈这个留言。好，哎，我们的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呢哈，每次都很用心。给了大选择大家哈，给大家的这个早餐的动画卡哈。那么今天的这个早餐的动画卡是什么样的餐点呢？吼吼，是三明治哈，里面啊吐司三明治啊，里面呢有这个肉片啦哈，还有

酱啦，好，应该不算是果酱，应该是烧肉酱。好，然后呢还有这个蛋皮，好 OK， 还有 cheese 片，谢谢你。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杯呢已经冲泡好的哈，正在冒着香气的烟的啊，一杯白色咖啡杯的咖啡 ，OK， 好 ，OK， 好，我这样形容呢，就希望让大家脑海里面有画面，好，白色咖啡杯，然后有一杯这个香醇的热咖啡，好，这种感觉哈，好的，大家早餐愉快哈，精神食粮啊。好，来，米琳早安，你好。多变的是天气，不变的是祝福。我是新庄强哥。好，我要跟在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问声好啦，也祝福米琳看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诸事顺遂，后面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哦。好，谢谢新庄强哥。

好，世界就在我眼前。我们开着车在路上呢，好，看到的风景，好，沿途看到的，不管是海岸线或是纵谷线啊，这个是好像有迎向世界的感觉，对不对？哈，也是迎向美好一天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是秉芳呢要跟太原的陈乃胜说，老公不晓得有没有好消息呢？哈，其实啊，我心里呢比你更紧张哦，期待呢，你的日子终于要实现了哈，希望这次能够完成心愿呐哈，也能够早日回到我身边，老公爱你哦。

你是我的眼，带我呢好认识这个世界，带我呢好认识更多人生当中应该学会的智慧。好了，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可以让我成为我们的往前带领的眼睛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学到的一些事物呢？好，都是好的，来，接下来呢，哈，这个是十三呢，哈，要祝福所有认识的朋友，哈，那尤其是五月，哈，那希望说能够听到这份的这个祝福喽。好的 ，OK，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啊，这个是我安安，你好，安安，聪明姐早安哦，哈，我是安安哦，要透过你甜美的声音呢，向我的挚爱的老婆哈苏小妹说。老公，我是每天都好期待呢，哈，这个相见的日子来临了，哈，能够握着你的手，哈哈，

啊，亲口呢对你说一句老婆爱你哦，哈，来亲着你的额头的表示呢哈，对你的疼爱哈。另外呢，也要向台东的哈这个普渡，透过这个景广的空中传递呢，向你问候。好啦，好好，不希望你的这个收音机哈，只是看时间的功能哈。当然，现在的收音机啊，现在网络收听也很方便啦，对不对哈？现在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只要是手机收得到讯号，有网络都可以透过网络来收听景广哦。好，好，你说要祝福，同样是这个四宫的阿勋，好，北投民宗万真春风啦，哈，还有这个土狗，还有园艺的盛唐，还有皮雕的韩吉啦，哈，还有二宫的全体同学呢，都有好心情哦。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嗯，不客气哦。

好，这是王姐让我永远爱你。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这是方怡呢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嘿，感谢你陪我走过每个日子，愿有我的日子你每天都精彩，每步都平安，每刻都快乐，每分都如意，每秒都幸福。最近呢，又重感冒的我啦，咳咳咳的，鼻涕流不停了。好啦，今天呢要来去看医生了，谢谢明玲姐的温馨传达。 OK， 不客气了，希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早日康复哦。

0: 好，思念的夜告诉我自己，好，让我永远爱你。 OK， 王杰所唱的歌曲，朋友们，有时候有些的爱的表达，那能够透过这个时间这个平台，真的就是所有人所有人集结的，这个气运，对不对，也是彼此之间的福气，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互相陪伴在上班前的时间，开车中的时间，互相的给予支持跟鼓励，这个很重要，要学会感谢哦。在感谢的同时呢，我们会对周遭所有的，这个看待呢有更宽阔的眼光，同时呢我们有更多更多可以容纳很多福气进来的空间，好，我是一只鱼，鱼儿鱼儿水中游，自由是吗？任贤齐。
1: 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
0: 好，来自高雄的金辉，好，说米玲姐早安，龙嗨哟，我要跟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听众问声早安，要向四公的坤俊说呢，关好

好，寄出喽！好，愿你心想事成呢！好，早日返乡，一起共同努力工作。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好，心静则安，放下即自在，多些包容，少点计较。

啊，要跟阿强说啊，昨天联络簿已经做好了啦，你要的信呢、啊，我这个星期呢开始寄哦。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贫富，眼光决定未来。啊，万事如意，智慧达观哦。哎，这个问候卡真的很好哈。眼光决定未来，如果我们眼光是向下看的，看到地上呢，大概我们就停在前面了，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们的眼光往前看，好，看得越远呢，我们就觉得可以往前走一走，哎，前面就没有什么阻碍了哈。看到呢这个阻碍啊，或是需要转弯的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转，对不对？是的啊，人生啊就是不断的学习啦。我是一只鱼，鱼儿向前游，任贤齐。

好的 ，OK， 好了，有没有想过呢？哈，这个如果我们是鱼儿的话呢，然后在悠游当中呢，会想到什么？哈，往哪边游啊？这就是你未来的感觉哈，你的那个期待了啊。好的，那么另外哦，是是是，好，那么静辉说啊，他现在在台南工作中了哈，也祝福大家还在收听哈，谢谢你，呵呵，加油了哈，工作顺心哦。好，那么也祝福高雄渐渐的阖家欢乐平安哈。另外呢，好啊，OK。好的，我已经说了呀，你有在听吗？为什么说我有没有说？好啦，这是某人的留言呢，我有说了呀。好的，来哦，所有的哈，这个朋友们了哈，那希望说呢，你们在收听的时候呢，哈，能够留言的时候能够找机会收听一下下哈，我都有传达喽。好，来开门见山。好，这是张惠妹所唱的歌曲。来来来，接下来呢，这是亚洲小狗敏玲姐，亲爱的敏玲姐，早安哦。好，我想要对所有众亲朋友、亲朋好友们说啊，开心了就笑，伤心了就哭，不想放弃就坚持，痛了就学会放手。做人不需要那么多的伪装啊，人生困难很多，就不要自找烦恼啦。好，这是人家安慰大家，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是从烦恼当中呢，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对这件事情这么在意，原来我对这件事情这么的困扰哈。那我从当中可以找到什么样解套的方式呢？一旦你解套啦，那么这个烦恼就成为你的养分了，因为你学会了处理的智慧，或是你的看待事情呢，就更加的有宽度。啦，好，OK，好，谢谢敏玲姐的温馨传达，也祝福敏玲姐和大家一切顺心顺利哦。

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城镇呢，好，要跟小潘青青要说胸号呢，好，近来天气炎热，请大家都补充水分，多保重身体哦。祝大家都平安顺心，友军好，各位老婆要小金说呢，要照顾好身体，爱你哦，想你哦，哈，谢谢明姐为我们好传达关心跟祝福，你也是，多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哦。好的，不客气，谢谢你。好，另外这边呢有新加入的朋友啊，你说呢啊，明玲姐早安啊，我收听早安台东啊已经有5个多月了哈，也变成了我每天早上必听的好，每一份关心跟祝福呢都能够让我特别的暖心哦哈。那第一次留言呢，想跟呢哈所有认识的亲友们呢哈送上一份祝福啊哈，就是呢在这个社会上啊哈，其实呢这个世界不会跑掉哈，那想必呢哈我们也不必再追上什么，就是顺着一步一步的哈再往前走哈，祝大家都平安，谢谢。好了，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咯哈，一定要记得哈为自己加油打气咯，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好，为您加油加油。5月天盛夏光年，

好，另外呢，好，这边子祥要跟东城八公佑佑兄、成兄尼恩及东城八公所有同学问声好哦，好，希望能够收到哈。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喽，好，别忘记了给辛勤打拼的自己一个肯定。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好，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

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目前呢在台十线、台九线呢，还有在南回公路呢，都是很顺畅的哦。在往台东市区的部分呢，中央道路、中华路、新生路、冈山路上慢慢比较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